0: 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一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印，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径。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1到5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5月、6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又明媚的夏天。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自挑进八阵痛。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音乐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音乐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一到夏季，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啊，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后品质也是有保障的。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夏季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的往脸上糊，皮肤很容易就闷痘，透不过气儿。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主打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 SPF50+ 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也可以不用再涂抹。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的刺激皮肤，涂完它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打架。成膜后的哑光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那种很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非常好。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是219元，现在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音乐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音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每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0: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已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映，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径，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1到5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5月、6月来到云南，

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又明媚的夏天。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乐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乐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一到夏季，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啊，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九七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

性循环。它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

0: 们又组织我视力下降的速度，而且现在这个视野也变小了，视神经也萎缩了，还并发了白内障。
1: 这说明过去的治疗都没有效果，不是病控制不住，是方法没用对。
0: 对呀，最后就剩下光感了。我这眼呀还依然还是不能停用。我也不知道这些年到底是治些啥。哎呀，说心里话，严老师，我用蒙药治眼奇方的时候啊也犹豫了。后来我又一想，您是眼科大夫，感觉人呀确实非常好。只是我以前啊没有听说过用中药，用老祖宗的方法，没准儿真能治好吧。我就先买了三个疗程的药。你这个药啊比过去我用的那些药啊都管事，觉得。
1: 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了吗？
0: 我是用了有八九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上面留那种黏黏糊糊的东西。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排了十天吧，排完毒眼睛就觉得很舒服。从排毒的时候眼球就开始软化了，不那么胀疼了。用了有两个月吧，这不点那些眼药水了，我就之后这每个月眼睛啊都有些变化，总是有惊喜。哎呀，这心情啊也跟着越来越好。这现在终于是又能看见人了。也能看到老伴儿，看到闺女了。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1: 这就是眼明心亮啊。您现在能看多远了？
0: 现在就能看个三十多米了。我现在自己出门走路啥的就能分清楚人了，也能小范围的活动了，但是那个视野还是不全呀。
1: 那您说这个视野还不全能看多大了？
0: 也就100来度。
1: 啊，正常视野180度。您这个情况后续还得继续治疗，不要见好就收。说明这个视神经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视神经细胞呢吸收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些细胞被激活了，能够给您传导光冲动了。那些还没有激活的细胞呢，我们需要持续的给提供能量。您这个情况恢复的非常稳定，我也没有其他建议，只要是咱们用够了疗程就好。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汇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它的疗效是有保障的，放心用就行了。
0: 行，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我再去预定报名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您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

0: 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0: 嗯，杨老，每天跟您一起做节目啊，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就是现在很多老百姓他们的健康状况我觉得还是挺担忧的。
1: 嗯，
0: 因为好多朋友确实他们在治疗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存在很多误区，特别是选择合适的药物来治疗疾病这块儿，哎呀，有太多的朋友走了很多弯路啊。
1: 那确实是这样。
0: 嗯，
1: 你看很多人跟我讲啊，说是他治病的过程当中用买过很多药，用过很多的方法，但是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0: 对
1: 啊，甚至于呢有些人说我治病都治怕了。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我们自身对疾病的知识不懂，对选药的知识呢更加的匮乏。
0: 嗯
1: 啊，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呀，让你听我节目，只要听一期节目就能够有所收获，避免你出现得了病不知道怎么回事，选药的时候呢不知道该怎么选这种情况。
0: 嗯，
1: 有人说这个究竟是选药当中啊，我这一身的老慢病怎么选药呢？其实从中医文化的最根本的角度来讲，中医治病讲整体。
0: 嗯，
1: 而一个人得了病以后，他整体的核心又在哪里呢？就在五脏上。啊，大家呢，但凡是学中医的人，那我说这个他一定不能反对。为什么说？
0: 嗯，
1: 中医理论当中啊，这个整体讲的就是什么呢？人的五脏是整体的核心。
0: 嗯，
1: 啊，因此你治不到五脏，你说买了很多药呢，我一身的老慢病，买了很多的药呢，治病，结果没治到五脏这个根源上。你很多疾病呢就不能从根本上给它解决了。
0: 对
1: 啊，因此呢我们经常讲说治病要找病根，治病要找病根。病根是什么？
0: 嗯，
1: 哎，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五脏根本性的东西出现了问题了。
0: 对，
1: 只要找到这个病根，只要知道呢五脏对于人体的这个重要意义，那我们在治疗上我们就不会走太多的弯路了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位老慢病患者呢应该掌握的一些健康的知识。
0: 对，每天跟杨老做节目哈，其实这些知识啊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终身的。好多朋友通过对五脏的正确治疗得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确切疗效。还有杨老经常在选药这一块啊提醒我们，有一点杨老我记得特别重要，就是品牌，大厂家的产品更有保障。
1: 对，
0: 嗯，
1: 说这个选药的时候呢，选药方子，选入药的药材，对吧？选炮制方法，这都没有错啊。但是说更具体一些，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呢这个药的生产厂家，这个非常重要。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呢大厂家大品牌它绝不是一天两天呢形成的，它需要多年的积累，靠的是积累。最重要的一定是药的品质有保障啊，可不仅仅说这个人这个药厂的广告做得好，这就成了大厂家了，不是那样。
0: 嗯，
1: 因此我们给大家推荐黄氏膏方啊，它不但能够呢治疗到呢这个疾病的根源就是五脏，还有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到它的生产厂家济民可信医药集团。那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呢是真正有实力的药企，民族品牌，更是一个真正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为了患者的健康有爱心有担当的良心的药企。
0: 嗯，
1: 我们希望呢让每一位用药的患者都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黄氏膏方，不但明白他治病的机理，也要知道他的生产厂家，他的出处是哪里。
0: 嗯，
1: 那让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甚至有些患者你自己上网可以查嘛。啊，但是呢在这儿呀还是要跟大家多说几句，这个网上这个东西呀，我们要查我们需要看的东西啊，但是有些东西呀也容易被这个网上这种东西呢带偏了，误导了。
0: 嗯，
1: 前段时间有位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听我讲的不错，觉得黄氏膏方呢也还很好。
0: 嗯
1: 啊，想用，结果呢就上网呢先查一下，结果看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那这个网上这个大环境啊，大家也清楚，不管谁都可以在网上的发表一些评论。
0: 对，
1: 这其中有些人他是有目的性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也不便去评论他， 我在这儿教大家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你比如说，你要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去查这个药是不是国药准字，
0: 嗯，
1: 对吧？黄氏膏方的国药准字是不是怎么回事？也可以去记名可信的官方网站呢，去看看这个企业是不是我说的这样。我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有实力的药企呢？首先，它一个有实力的药企，它决定了一个好药的疗效，因为企业过硬，它才会有好的药材和先进的设备来做基础。最重要的是，会有很多科技人才在不断的创新研发，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嗯，
1: 现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重要的是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提高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科研人才在增加。比如说水稻的产量提高啊，我们就能够丰衣足食。比如说高铁，比如说航天技术，所以说呢，我们在世界上就能够增加国际话语权。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那么一个好的药品科研技术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作为基础啊，这个药品呢最终才能够实现安全有效，治愈以后呢没有依赖，这一系列的强大的作用。
0: 对，杨老您说的一点没错，也能够感受到您跟大家说的真的都是大实话。我想老百姓之所以愿意听我们的节目并且信任黄氏膏方，就是因为您一直都是有一说一，不夸大，跟着您走啊，大家感觉心里踏实。
1: 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呀，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
0: 嗯，
1: 我们不跟大家绕圈子，那治病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疗效。
0: 对
1: 啊，我们希望通过呢我们的帮助以后啊，让患者呢每一位啊用药的患者能够快速看到确切的疗效，让大家能够满意。可是在我每天跟患者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受到了，大家在治病的疗效上还是希望越快越好。
0: 嗯，
1: 但有些疾病啊，咱们得实打实的告诉大家，不可能那么快的见效。
0: 嗯，
1: 还有很多患者讲啊，说我听那个患者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人家几天就有改善了，我的怎么就没有那么快呢？那你可能不了解，人家可能是刚得病不长时间。
0: 对，
1: 那你那是这十几年几十年的病史了，那他能一样吗？他肯定不一样。
0: 嗯，
1: 还有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影响啊，甚至呢你长期用药呢也会啊，长期用各种药呢也会产生什么耐药性，并且每个人的吸收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呀，都要求呢几天见效那是不现实的事情。
0: 嗯，
1: 不过老百姓呢就是呢希望快一点好，那你说咱们也不能不考虑呀。
0: 嗯，
1: 这是每个谁得了病也都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也在反复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拿记名可信集团呢，用50人的科研团队去单独研发黄氏药酒，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
1: 那就是让疾病呢怎么能够快点见效，让大家呢早日减轻痛苦，让患者能够呢缩短治疗的周期，也给大家呢整个家庭呢节约了一笔开支。
0: 哦，原来是这样哈，看来这个黄氏药酒真的是不简单，集团单独的科研团队去研发它。这两天杨老您也讲了黄氏药酒不少的优势，原来快是它很重要的标签啊。
1: 没错，那黄氏药酒它是融合了国内外顶尖的技术，同时呢也是多位专家那个心血的成果。
0: 嗯，
1: 它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很多朋友就是期待的一个什么快。啊，显效会明显的增快。昨天我跟大家提到了快的三个方面，一个是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的能力。
0: 嗯。
1: 第二个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自身免疫力。第三个就是加速药物的吸收，能够起到一个靶向给药的作用。那这三个方面同时达到了，就会给我们患者呢带来呢最期待的变化，快速看到治疗效果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同时呢，缩短你治疗的周期。咱们的患者呀，用药最希望就是快点看到身体上的变化，能够减轻疾病的痛苦，这样呢能够增强他治疗的信心。特别是对于五脏功能和自身免疫力的提升，也会让很多疾病得到一个很好的预防。我想这些都是这些我们常年用药的老慢病的患者的最期待的东西。
0: 对，但是据我所知，养老这个皇室药酒的产量一直都是非常有限，一年不间断的生产好像也就只有两三批。
1: 对，这个主要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炮制方法，还有一些呢高科技的提纯项目比较费时间。这也直接导致了它产能一直比较低。如果没有这些呀，就不能使皇室膏方的药酒具有我们想要的效果。而药酒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基酒。它是决定药酒好坏关键的一环。既然把这么难得的道地药材收集好了、炮制好了，我们配合做药酒的基酒就必须有严格的要求。因为酒精浓度太低了，不利于中药材成分、有效成分的溶出。而酒精浓度过高了，又容易对人体的伤害呢就会增加。所以，哪怕是皇室药酒的基酒项目组，也是对全国7个地方比较适合做酒的基地呢进行实地的考察和实验。最后呢，把基酒的生产基地呢，我们定在了什么？四川的宜宾。因为呢，四川气候温和湿润，适合微生物繁殖，同时呢，四川又是酒文化的产地。剑南春呐、五粮液呀、泸州老窖啊，中国最有名的浓香型的白酒都来自这儿。而且呢，跟我们合作的酒厂，李海董事长呢还专门签订了独家买断协议。
0: 哦，独家。
1: 那就这个酒厂只能为皇室药酒专门提供基酒。从2005年开始呢，每年都会有专门为我们提供基酒，并且呢，在整个生产期间呢，我们的研发团队呢是全程跟踪的。那每年都会特别拿出一批基酒呢进行封藏，目前呢10年以上的基酒的市场价一桶酒已经超过20万块钱了，
0: 哎呀，
1: 非常非常的珍贵。
0: 杨老，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皇室药酒啊，真的是太好了。也能看得出来，季铭可信集团对于皇室药酒真的是无比的重视。那我们也提醒大家，您想详细的了解，不要忘了场外的24小时专家热线400-660-6822，400-660-6822。
1: 对。大家呢都应该知道，季铭可信医药集团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呢，离不开它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对产品本身的苛刻的追求。皇室膏方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患者用了以后感觉非常的满意，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疗效。疗效从哪里来？是科研团队不断的钻研，是对药材的严格把关。更有很多国宝级老药工呢，手工炮制的技艺，这份心血融在里面了，才会把这个代表经典中医药的老方子呈现在广大老百姓的面前。那现在呢，季铭可信医药集团呢，一直秉承着创新驱动的这种战略方针，每年都会拿出利润的30%用于呢产品的研发。目前呢，已经有7家制药基地，一个国际级的博士后的工作站，一个获得 CNAS 认证的国家级的实验室，5个省级的工程技术中心，并且呢，在海外设立研发团队。李海董事长也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的技术，达到呢说16年累计拥有授权发明专利49件，并且呢荣获国家知识产权的颁发的企业冠标的这个企业证书。所以说呢，皇室膏方这几年呢通过市场验证，也可以说是成为中药膏方的代表了。那皇室药酒啊，我们也立志呢给它打造成全国药酒的代表。
0: 太了不起了，因为季铭可信给大家带来的皇室膏方，这个是有目共睹的，这个皇室药酒肯定也差不了。对于季铭可信这个企业了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确实心服口服，每出一款产品肯定就是极品，品质一流，疗效确切。就拿这个皇室药酒来说，首先不是为了盈利，就是先做到最好。
1: 对，我们说季铭可信呢，这个企业这些年发展的这么快，靠的是对于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其实能够发展这么快的原因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是为了盈利。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从未忘记社会责任。季铭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企业使命。 积极呢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并且呢荣获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热心社会公益，积极参与重大灾害事件的救助和援助，助力希望工程、残疾人公益以及呢老少边穷地区的民生的扶持，包括呢鼓励和组织员工的参与志愿服务，积极奉献爱心，帮助弱势群体。就拿企业员工来说呢，走进社区养老院进行关爱心帮扶活动，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参与的项目。可以说呀，能涉及到的地方啊，都有记名可信人的身影。啊，那有了这些社会责任以后的话呢，其实也更能够看清和了解这个企业。现在很多的患者朋友通过黄石膏方呢了解了这个企业，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企业对于患者那份真诚和关怀。
0: 嗯，
1: 啊，也让好的疗效在百姓中间呢口口相传，铸就了一个个好的口碑。很多患者呢也成为了黄石膏方的义务宣传员，也让很多地区呢涌现出来什么黄石社区呀、黄石街道啊、单位呀、黄石村呐、黄石大家庭啊。所以说呢，企业想发展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更是离不开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切都是相互的。只有你真心的为每一位患者考虑，患者才会呢发自内心的去拥护你的口碑。那黄石膏方现在呢，我根本不用讲它如何治好，每天只需要我们听这些亲身用过的患者他们自己说就可以了，因为呢他们说的更客观，也更有说服力。
0: 对，确实，我和杨老主持这档节目哈，每天我们听到打进直播间热线的那么多患者最真实的这种反馈和这种声音，真的就是让我们特别受鼓舞。尤其是我身边有同事啊，包括家里的亲人呐、他们也是黄石膏方的铁杆的这个粉丝在用，而且反馈都非常好。现在我觉得又来了这个黄石药酒哈，我想黄石膏方加上黄石药酒，这个疗效一定是好上加好。
1: 这个是一定的。黄石膏方我就不多讲了，我想呢大家也都了解。
0: 对，
1: 特别是对五脏的调理是非常显著的。那黄石药酒啊，中药中的各种有效成分融于其中，药界酒力，酒助药势，充分发挥其效力，提高效果，还能够起到一个引药归经、靶向给药的好处。好处非常的多，而酒这个剂型啊，在治疗上呢，对很多疾病的帮助还非常的大。啊，因为什么呢？酒有温通经络的作用。中医讲呢，说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除百病、调虚是不可不通啊。啊，就是经络呢，可以把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肌肉这些地方呢，都能够有机的通过经脉给它联系起来了。它不仅是气血运行的通道，也是营养物质运行的通道。如果说一个人的经络闭塞了，那么就会导致呢气血运行不畅，五脏失养，久而久之呢人就会生病。所以说你光说五脏调理好了，你打通经络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时间长了以后呢，你五脏调理好了以后很可能还会出问题。啊，大家不总听说那句话吗？说打通任督二脉，人的身体呢体质就提升一个台阶。啊，其实这是有一定根据的。总之呢，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能够在一起配合用，叫如虎添翼。特别是针对一些老病号、大病重病的患者，脑血栓、中风瘫痪多年治不好的，啊，脑梗的、脑出血的，包括呢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心律不齐的、糖尿病的、老咳喘的，啊，包括呢老肠胃炎的、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顽固性的失眠的等等这些病症的患者，也包括一些多病缠身的，身上有三种、五种病，啊，吃药排不开号，上了医院不知道挂哪个科的。那么二者用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结合起来，一个调五脏，啊，强五脏；一个去呢通经络、引药归经、靶向给药。啊，还有一些呢用药比较多，常年吃各种药呢，身体对各种药物产生耐药性的患者，那么用黄石药酒这种呢以酒引药，药助酒势呢结合起来的话呢，对于这种吃什么药都不起多少作用这种患者，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因此呢，有机会只要有机会把黄石药酒配合上跟黄石膏方二者结合起来呢，它带来的效果一定会更上一个台阶。
0: 太好。 好了，太好了。我想只要对大家疾病恢复有帮助的，我觉得大家都不应该错过。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早早的就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候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稍事休息，我们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0: 嗯。
2: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雨兼程，不忘爱的真谛。济民可信医药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领导品牌，多年的砥砺前行，济民可信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以前瞻性的发展事业，强大的技术力量，奏响时代的华美乐章，尽情欢唱生命的赞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经过不懈努力，济民可信累创佳绩，屡获殊荣，被国家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制药企业百强榜第六位，是国家科技部评定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最具科技创新力中药企业，中国医药工业最具成长力企业。追求卓越，从不因惊异的目光而停止脚步，创造辉煌，从不因稍有所获而羁绊跨越，以爱心服务大众，用真心创造良药。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杨浩，皇室养生院首席医学顾问，济民可信科研技术中心研发组组长，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十几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老年人健康事业奋斗不止。他热心公益，让温暖传递，让爱心汇聚，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寒风骤雨会有时，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正和千千万万的济民可信人一起，继续关爱老年人健康事业，昂首阔步地走向健康新时代。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那个杨老，
1: 我是杨浩啊，
3: 我是那个皇室膏方的用户。
1: 嗯，
3: 我现在用这个膏方还挺好，现在通过我有三个月了吧，大概去。我觉得浑身都挺舒服的，
1: 两三个月了，用下来以后，
3: 哎，
1: 用的效果还不错。
3: 不错，你原来是嘛呢？今儿疼着那痒的，简直是太麻烦人了。我最腻有人的就是嘛呢？我这个心脏，
1: 嗯，
3: 跳的，它停一下，停两下。
1: 啊，有间歇这个问题是吧？
3: 啊，
1: 哎，
3: 我的心尖比较大，
1: 嗯。
3: 打吃的这个皇室膏方一直都这么好，基本上没有。
1: 跳的停一下，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3: 打我那个三十多年了，
1: 这也是老毛病了。
3: 老毛病太老了。
1: 嗯。
3: 我最一开始那个，他这个心脏老疼，我照相呢，他说什么呢？心尖大。
1: 嗯。
3: 当初是，后来就。连查体带嘛的，反正总是说这心脏有点毛病，问题不大，总是这么词儿。
1: 对。
3: 后来他 他一字字他歇会儿歇会儿的，这玩意儿可是要了命。
1: 哎，老是偷听，给你跳着跳着就要罢工。
3: 是呢。
1: 哎，晚上睡眠好吗？
3: 我睡眠就打吃这个黄氏膏方。
1: 嗯。
3: 睡眠呢没别，我九点我就上床，九点一过。
1: 嗯。
3: 也是十分钟20分钟就没影了，就是。
1: 哈哈哈哈。用黄氏膏方呢，它八味药材当中啊，人参、黄芪补心气的，当归、阿胶养心血的，熟地黄何首乌呢，增强心脏的动力，心气心血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了。你不仅是它不投情了啊，原来跳一跳咯噔一下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了，而且你睡觉血能养得住心了，自然能睡着觉了。
3: 哎，还有这个大便，
1: 嗯，
3: 一直都是那么好。他吃的这个黄氏膏方一直都这么好，
1: 你原来大便怎么不好？
3: 原来大便也有时候干燥，那个他吃这个基本上没有一天干燥的了。
1: 哎，大便的每次都正常。
3: 嗯，浑身挺舒服的。
1: 哎，
3: 嗯，
1: 这就是我们讲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呢，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它对人体是一个综合性的调理和治疗。
3: 嗯。
1: 那连睡眠呢、啊、带心脏啊，带大便呢、啊、带免疫功能啊，它整体的调理跟你原来那个一种药就治一种病啊，得了10个病一天得吃8种药，跟那种是不一样的。
3: 对，我现在那个血压130来的，那个低压是70到80，
1: 非常理想。
3: 现在我就吃那个洛丁新那降压药。
1: 嗯，
3: 洛丁新我是3天吃1片。
1: 3天吃1片。
3: 对。
1: 啊，那这个血压就恢复的非常理想了，3天1片洛丁新基本上跟不吃差不多了。
3: 我跟他有的时候我都试试，我说、我不吃。这3次1片不吃，不吃呢血压涨到140。
1: 这血压呢也非常理想。你这么好的血压，睡觉包括这综合性的，这才用了2个月的黄氏膏方吗？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再调上它2-3个月下来，你看一看，哎，你这个睡眠啊什么，比现在就好得快得多了。
3: 你太踏实了，
1: 对吧？
3: 现在出去外边溜溜弯的挺好。
1: 啊，溜溜弯是什么？出去溜达溜达，精精神神的，不用说是提心吊胆的，啊，老是说心脏出问题啊，这些毛病不用担心了。
3: 不会的，不会出毛病。
1: 你看这多好。
3: 哎，这我听您讲的那药酒，这个对我这个情况，
1: 对，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提到黄氏药酒啊，这是咱们既名可信的又一个拳头产品。我一直不敢在节目当中提，就是这个东西呢，它生产的量现在非常少，内部供应就不够，都不够，别说市场上来。但是呢，很多患者的体质呢、病情呢是非常适合的。用黄氏膏方呢，同时再把这个黄氏药酒要配合上，作为药引子，作为引经药配合起来治疗的话呢，它是一个1+1=2的效果。
3: 是呢，我想申请点呢。
1: 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心脏呢出现间歇呀、早搏呀，包括呢大便不通啊，什么这个睡眠不太踏实，现在虽然说调得很好了，你如果加了它，一定是更好。
3: 啊，那当然，我想是那样。
1: 这个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每天关注节目，什么时候有消息了，这个事情成与不成，我一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个交代。
3: 啊，好好好，打您这次讲课呀，我是一课也没落。
1: 保重身体吧，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3: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浩老师。
1: 哎。
4: 哎，你好，我是天津的，我这是第3次跟您通电话了。
1: 老朋友了，
4: 老朋友了，我已经用咱黄氏膏方用了8个多月了，
1: 用的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呢？
4: 挺好的，我以前就是血压那个不稳，有时候你像白天吃完药以后哈，它不知什么时候就发上了180，就是那样。
1: 没有
4: 那个， 而且嘛呢，我是做的一个就是那个心脏那个就是多普勒，他就说有点好像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主要我就是血压高，这样颈部不好，就颈椎老是特别难受。那我现在喝了已经8个多月了，喝8个多月的忽高忽低症状没有了，就是说没有像以前还是高到180那个，我已经喝了8个月了，没有这个症状。
1: 有几个月不出现这个症状了？
4: 从喝完药有半年了吧。
1: 喝完药以后2个月，这一直呢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血压再不会呼一下呼一下子上到180这种情况了。
4: 对对，
1: 非常好。
4: 而且以前嘛，以前就是头鸣，哎呦，脑子就跟那个有时候跟那支路叫唤，有时候跟那个支部声那样似的，现在几乎就是感觉不到了。
1: 很好。
4: 这个颈
1: 脑部供血供氧改善的非常好，包括颈部的血液循环，就是颈动脉给脑子供血，这个血液循环也应该恢复的非常好。
4: 对，这个颈部这哈就是这个好像也不是这么难受了。
1: 原来脖梗子发皱啊，发硬啊，发板呢、啊、是吧？
4: 对，原来就难受的，哎呀，总想我就上哪按摩按摩去吧，实在太难受，说不上那脖子是什么那嘛。哎，我就喝到第4个月的时候，哎，突然间就感到，哎，我说脖子怎么轻松了，不难受了。
1: 你看，从五脏上治，其实很多筋骨方面的病症，我们从五脏这个根上给它治的话呢，它反而呢要比那个专治骨病的药效果要好。
4: 对，因为那大把大把100把吃药，我现在其他药
1: 用黄石膏方的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4: 对，以前有时候吃点什么就是治脑鸣的药，什么治心脏的那个，我现在从用完黄石膏方以后，我什么都停了，什么都不吃了。
1: 非常好，
4: 我现在就是这黄石膏方在我身边的哈，我就心里特别踏实，知道吗？
1: 心里有谱了。
4: 对，我总说我肯定会长寿，因为嘛，我有黄石膏方，就这种感觉。现在，
1: 那你放心吧。
4: 我现在我已经那嘛也是加入咱的会员了。
1: 是咱们的会员。
4: 对。
1: 加入会员了，他们场外各位老师呢，这个会员服务这个方面，你觉得满意不满意？
4: 对，田老师挺好的，田老师总是给我打电话，总是关心。因为刚入黄石膏方2个月那时候，因为血压那阵还是有时不稳，我就着急了，知道吗？有听别人反馈信息说，哎呀，吃完以后降压下来特别好，我说怎么就下不来，怎么还是忽高忽低呢？我就给田老师打电话，我说田老师，我说是不是这药对我不起作用？田老师你别着急，他说这就是有吸收好的，吸收慢的，知道吗？
1: 对。
4: 他说你就坚持用吧。反正这一段时间，田老师说有时候老师给我打电话问问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吃着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咱的场外老师都挺好的，真的对我。
1: 哎，你看这服务好了以后的话呢，患者能尽心来治疗了，最后这个效果就体现出来了。
4: 对，其实我挺感谢咱黄石膏方，我挺感谢您的杨浩老师，给我们开了这么好的药哈，也让我们现在从此有了健康和幸福，真的。
1: 不用客气，不管怎么说呢，中年人、老年人，咱们健康的身体是最大的本钱了。
4: 对对。
1: 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呢？
4: 我听说咱有那个就是那个药酒，您看我适合喝那种药酒吗？
1: 这两天有不少的患者打来电话问到我节目当中提到药酒这个事情，不少的听众呢打来电话问这个事情啊，每天这电话接不完呢。药酒生产的量非常的少，咱们济民可心药集团的这是另外一个拳头产品，它生产的非常的少，一般的都是内部消化了。将来这个东西呢，大家有需求啊，我尽量的给大家解决。从你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尤其你像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呀，关节上这些病症的患者，为什么这个脖梗原来老是皱啊、僵啊、硬啊、不舒服呢？很简单，这儿的经络不太通了。肝肾不足的情况下叫筋骨失养啊。所以说呢，用这个黄石膏方呢，就治疗的很好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如果有机会把这个药酒配合上的话呢，两个作用，一个内服。以这个药酒呢作为引经药呢，用这个黄石膏方这种药物的行散能力更强了。另外一个，这个药酒还可以外用。脖梗子今天呢多少有点硬啊，变天不舒服了，把药酒或是天天坚持的把药酒涂抹在外面，内外兼修结合起来的，这个好的更快。没问题，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可以用。
4: 好，有您天天陪着我们身边，我真的心里特别踏实。
1: 每天按时的听节目。在家等着就行了。
4: 好，行，谢谢江老师。
1: 好，再见。
4: 谢谢你。
5: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 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你好，杨浩老师。

0: 哎，
1: 哎，又听到您的声音了，
0: 老朋友啊。
1: 那个，是是是，
0: 嗯，
1: 那个，我想问您一下，一个现在那个，我父亲吃完以后啊，效果一直挺好的，
0: 嗯，
1: 而且他现在这个船呢，也比较稳定了，
0: 嗯，
1: 现在就说，而且这个期间呢，有我周围的也有好几个朋友吧，也在陆陆续续的，觉得产品不错，也都在吃，
0: 嗯。
1: 效果有的刚吃吧，
0: 嗯，
1: 目前有两个反馈的还是不错，
0: 嗯，
1: 那个现在就是我父亲那儿呢，现在有这么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他这个之前吃完之后啊，别的都挺好，
0: 嗯，
1: 就他现在这个脚脖子和这个腿，
0: 嗯，
1: 这个肿水肿还不是太明显，还是有点。
0: 老爷子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1: 他就是肺心病。
0: 嗯，
1: 肺炎病等于现在我感觉哈，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心衰。
0: 嗯，
1: 现在躺是不能躺，而且现在是原来那个腿肿的老，小腿跟大腿都一边粗了，现在基本上还下肢部分了，
0: 哎、
1: 下肢部分
0: 嗯，
1: 现在就是腿肿的还是肿，不是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0: 嗯，
1: 就这脚脖子这块现在还是肿。
0: 嗯，
1: 还是没见怎么下。
0: 嗯。
1: 我想问问您，看看这个还，
0: 那老爷子用黄石膏方用下来，它变化地方有哪些？
1: 嗯，一个是睡眠好，
0: 嗯，
1: 原来是这个，一天到晚老睡觉，
0: 嗯，
1: 嗯，然后他吃完这一个的，不就精神头比以前强了
0: 啊？
1: 而且他以前呢，就是起个床啊，起身的起来就喘半天，马上就得吸氧。
0: 嗯，
1: 那现在就是用不着吸氧了，他能够起来，而且现在已经，效果已经很明显，就是把他基本上能下来走动了。
0: 嗯嗯嗯。
1: 啊，这个是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0: 原来起个身都喘，现在能下地多少活动活动了。
1: 对对对，而且在屋里能走一会儿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就已经很出乎我们意料了，因为之前也看了很多医院也是没看好。
0: 对。
1: 也都说他是心衰。
0: 嗯，肺心病的患者出现心衰，而且他这个要是迷迷瞪瞪的老睡觉的话呢，怕他出现肺性脑病了都。
1: 对对对对对，要不这一直也是担心的。
0: 那就非常危险了。但是现在用黄石膏方，老爷子这个情况啊很好。吃饭怎么样？
1: 吃饭吃不多，就吃一口。
0: 嗯。
1: 有像吃包子吃一个小包子就吃一个，
0: 嗯、
1: 最多吃俩。
0: 多让吃
1: 一
0: 段，一次不要吃多了，因为他一旦有心衰了，整个的胃肠道就淤血，消化功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1: 哦，
0: 这就是中医所讲的说，心是脾胃他妈妈嘛，心火生的土嘛，所以说呢，心一出了问题以后呢，带的脾胃功能弱，这大多数都是这样，叫母病及子。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多的心衰的患者都是这样，等他要能吃饭了，老人这个病就更好了。一点一点的给他调的能吃饭就更好了。现在就是脚腕子肿，他现在吃利尿药没有？
1: 没吃利尿药、嗯、
0: 就用黄石膏方，这个肿就已经消下去一部分了。
1: 用黄石膏方喘特别好，因为他在之前啊吃、
0: 嗯、
1: 对，在之前没吃黄石膏方之前吃过一顿利尿药，然后腿肿就下去一部分，他、
0: 嗯、
1: 吃完这个黄石膏方，我就没让他吃那个利尿药。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肿那块还是不明显。
0: 现在小便怎么样啊？多不多？
1: 小便比以前强不少了。
0: 嗯，
1: 小便以前的就是光是那种滴答滴答那种，就没有整泡的尿。
0: 嗯，
1: 一会儿就结，一会儿就结。现在，次数比以前少了，但是、用他自个儿话来讲，现在能尿到整泡的了。
0: 嗯，整泡尿了。
1: 对对对对，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哎呦，那阵儿基本上几分钟就得接一次，几分钟就接一次，
0: 嗯，
1: 还接不多，有时候滴了一滴两滴的，他老想接，
0: 那就给他加几味药引子，
1: 嗯，
0: 第一个加黄芪，
1: 黄芪
0: 用十克，
1: 黄芪十克，
0: 茯苓十克，泽泻用八克。
1: 泽泻用八克，
0: 对，
1: 哎呦，
0: 配合上药引子，慢慢的调，把这个一点一点的，他这个水还不能给他消得太快了，消得太快了，心脏受不了。
1: 那就是给他熬水是吧？
0: 熬成水了，对。
1: 嗯，
0: 熬成水了，拿这个药汁送黄石膏方。
1: 哦，拿这个腰枕送黄石膏棒，好嘞，好嘞，好嘞，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好嘞，
0: 好，
1: 谢谢，
0: 下次再聊。哎，好，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您。
0: 哎，
1: 好，回见，哎，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石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3: 哎。
4: 你好，你好，我先感谢您啊，
3: 哎、
4: 特别感谢您。
3: 哎、
4: 我喝了那个这个膏方以后啊，我自个儿受益匪浅，我真是我受益很多。
3: 啊。
4: 而且我还听说有这个药酒，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喝完这以后。好上加好，您看看我的身体情况适合不适合？
3: 听到药酒了，我先问问这个什么情况呢？这两天不少患者问药酒，药酒可不是说所有人都能用啊，适合用的再用，不适合用不能乱用
4: 的。
3: 哎，
4: 好的，我听您的，您会听听我现在的、喝完以后膏方的这个身体情况好吗？
3: 好。
4: 原来我没喝这膏方之前啊，我有腔梗、腰间盘突出、失眠。眼睛的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我打喝完这膏方以后啊，我这个身体各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和改变，
3: 嗯，
4: 特好。
3: 嗯，用黄石膏方的哪一方面有改善了？
4: 首先是腔梗吧，我3年前的夜里突发腔梗，头晕、恶心、流口水、血压也高，150-90。去了医院以后，抢救不叫抢救，就是急救。人家给我做的核磁共振，然后以后说我诊断是腔梗，输完液以后啊就算好了。关键是什么？第2年我又犯了同样的病，又吃药又输液。关键是第3年还没到第3年的那个时间时候，我就吓死了。哎呦，怕得呀，我就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稍微有一点口水就吓死了。完了，我就跟老伴儿也老叨叨，这时候就听到您的广播了，这个讲课，我听这个膏方，我就主动买了。吃完以后啊，说实话，真得好好谢谢您，没犯这病，没犯这个腔梗。
3: 嗯。
4: 哎呦，可是得好好感谢您。完了，我就自己。
3: 这种细腻的膏质，它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就是能把这种腔梗堵的这种小毛细血管，这个微小的血栓堵在小毛细血管这些地方呢，一点一点的给它通开了嘛。
4: 嗯。
3: 啊，所以说你很多患者，你用了以后自身有体会的，这个跟你原来用的药片、胶囊那些东西它不一样的。
4: 对，那你看我吃完了还犯，第2年、第3年亏了我吃您这个膏质这个、要不然的话又要犯，我都快吓死了。过那日子真是。提心吊胆
3: 啊，一天活得提心吊胆的。
4: 对，吃完以后我心里是特踏实。完了还有一个腰间盘突出，也是睡醒觉夜里头，哎呦不能动了啊，躺了从2个月，起来以后腿也不会动了，腰也不会动了。就吃完您这膏方以后啊，现在腿也能行走了，腰也不疼了，真是特别好，特别好。
3: 无论是腿和腰都能够吃上劲儿了。
4: 对。
3: 这很多患者，我说你自身能够体会到这种口服高滋剂型的药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就跟那药片胶囊不一样。腰椎间盘突出啊、脱出啊，看上去病在腰上，其实根在哪里？根在这个五脏当中的肝和肾上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4: 嗯，
3: 正是由于肝肾不足、筋骨失养，最终才导致这个腰椎病的。我们用黄石膏方在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时候呢，强肝肾、壮筋骨、驱风寒嘛。通过黄石膏方呢，强了肝肾了，壮了筋骨，去了风寒以后呢，这样的病症呢，一点一点是能够恢复过来的。
4: 是，还有吃完这个膏方以后，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我精神和睡眠都特别好。原来失眠，我其实最早买的时候也为了治我这失眠，我这失眠不好，晚上睡不了觉，他就睁着眼睡不了，然后好容易睡着了，别醒，哎呦，要醒了以后这一宿也别睡了。这我吃完这膏方以后啊，现在休息躺那就睡，完了还可以睡到6个小时。哎呦，我真是感谢您，哎呦，给我那么好的药方子，哎呦。

0: 就叫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通过呢黄氏膏方的几十味药材的药方子，整体治疗下来，连睡眠带腰椎带呛梗，整体就治疗了。
1: 是，真是特别好，特别好。我现在生活质量也特别好了，自己感觉啊，自己也有精神了。哎呦，真是的，提高我的生活质量了。哎呦，现在可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0: 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确实呢，要是如果有机会配合这个黄氏药酒，那当然是更好了。黄氏药酒扶阳气嘛，像这种得过脑梗呛梗的患者，本身阳气就有点弱了。
1: 嗯，
0: 阳气一弱了，体内的痰湿就盛嘛，体内的痰湿一盛了以后，我们通过黄氏膏方治疗的本身就很好，再通过这种药酒生阳气，健脾胃，滋肝肾，这样呢，你这个血液垃圾就清理得更好了，就有更加有效的防止呛梗啊脑梗的发生了。
1: 好，我再说说我老伴儿行吗？
0: 好，
1: 我再跟您念的一句，我老伴儿糖尿病得了15年了都，原来啊9点几10点几，他那个看我喝他也喝，我们俩一块儿喝，现在他那个糖尿病哎，监测完以后7.7，他自个儿
0: 血糖7.7，原来血糖用黄氏膏方之前血糖是多少？
1: 10个左右
0: 以上，
1: 你
0: 看，
1: 他自个儿特别自信，说呀。越来越好，将来还得好。他说我要喝下去，他自个儿都说。他原来不敢出去啊，一出去他回来以后浑身都湿透了，尤其那上衣啊都得湿的，都整个后背都湿透了。哎，咋喝完以后也不湿了？
0: 那现在呢？感觉呢？出汗出的明显就减少了，是吧？
1: 哎，对，腿也感觉现在轻松了。他现在一说出去买什么东西也不怕了，我去这儿去那儿去。原来一说出去费劲，他说我这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走不动。
0: 原来
1: 他
0: 没有精神，老是感觉呢犯怵啊，只要一说提出门的话他就犯怵啊。
1: 对，
0: 那你看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如果有黄氏药酒的话呢，把药酒配合上以后呢，每次用多少克呢？先给他用8克左右的黄酒。
1: 哦，
0: 给他掺在黄氏膏方里送下，
1: 就别加水了是吧？
0: 再加点水也没关系，水可以照加。
1: 哦，好好好，给先替他喝。
0: 你也能加？
1: 我们俩都吃啊。
0: 你用药酒，你加5克就可以。
1: 哦，他加8克。
0: 你同志5克左右，就也就1/3那个瓶盖就可以了。他加8克，他加半瓶盖，你1/3。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别客气，
1: 那我们就病上更好了，更快了，好的。
0: 我们想办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好得更快嘛。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药酒，黄氏药酒呢，它生产的数量太少了。以前我在节目当中提也不敢提。
1: 嗯。
0: 现在呢，我跟李一海董事长经过商量以后呢，说少部分呢可能呢会给一些供应，这样一来的话呢，就给咱们这些患者谋福利了。
1: 哦呦嚯！谢谢谢谢。
0: 那就保重身体，
1: 谢谢，
0: 再接再厉吧。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1: 哎，好，谢谢杨浩杨老师，您多保重。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啊，祝你身体健康。
0: 感谢感谢，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我是老朋友，杨浩老师，问你一下，现在不是供应那个黄酒吗？能不能给我？你看
0: 啊，也是听节目听到药酒的事情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黄老
0: 啊，尽量的给大家，我们尽量的，我在节目当中这两天提到这个药酒的事情啊，大家呢，哎呦，每天打电话了，净问这个事情了。还是就跟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一样，由于这个东西它生产的少，平常的内部就消化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治病呢配合黄氏膏方，对很多老年慢性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加分的事半功倍的作用。我正在给大家想办法，但它数量非常的少，将来呢可能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能得到它，大家呢都要这个药酒的话呢，那可能是做不到的。
3: 哎，杨老太感谢您了，您给我们谋福利啊！您在讲课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爱听你讲课啊！您可注意嗓子，多喝水啊！
0: 哎，一定的，一定的，我们尽量给大家想办法。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我听适合不适合用这个药酒？
3: 我跟你讲一讲哈，我也开始在买这离手膏的时候，我就是为了治腿。现在呢哈，我跟您说哈，我的病呢就是原先呢哈，腿也疼，肚子也疼。打一盒咱这个离手膏之后呢，哎，我喝四个月了，胃口也好了，肚也好了。原先总吐，现在也不吐了。这时候肚子醉得慌了，也不醉得慌了，也就好了，你知道吗？
0: 嗯、
3: 感谢您吧。
0: 哎呦，
3: 那个。还有呢、嗯、就是那接手的时候，接小手是尿尿的时候，我这腿下不了地，我这拉尿坨一接都是泡啊，现在也少多，不像以前似的了，也好多了。
0: 嗯，
3: 那大便呢也比以前不像那破破糟糟，现在也有点成型了，
0: 大便开始成球了。
3: 对，这样了
0: 啊。平常我问问，那个小肚子怕凉吗？后腰眼这些地方凉不凉啊？
3: 后腰眼有点凉，我跟您说样了，我就是这一个，从腰这眼儿和小肚子都是凉的，腿啊都是倍儿凉，上身的都是热的，发热耐出汗，就是腿啊特别耐凉，知道吗？
0: 下半身怕凉，原来的小肚子凉，而且大便不成形，现在大便开始成点形了。
3: 对对对对对，那个嘛，接小时候尿尿的那个泡也少多了，不像
0: 小便里边的泡沫少多了。
3: 啊，还有一个杨老告诉你，我要原先呢起来腿疼的厉害时候，要一站起来尿裤子，一天得尿五六条裤子，现在啊不减少了，不像那谁的呢。
0: 啊，原来动不动还尿裤子。
3: 啊，对，一动了一使劲就尿裤。
0: 对，阳气太弱了，所以说呢憋不住尿，夹不住尿啊。
3: 憋不住夹不住尿。杨老，您给我治治我这腿吧，让我下地站起来吧，我这太疼
0: 了。不着急，用黄氏膏方，单用黄氏膏方，要是有这种效果的话呢，你这是典型的体内寒气太盛了，丹田无气，命门火衰嘛，后腰眼这个地方容易凉，小肚子冰凉，所以说呢，你看你大便溏泻呀，关节上出问题呀，小便里面有泡沫呀，都跟这个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黄氏膏方这100天，第一个100日周期下来以后有这种效果呀，接下来好治了。怎么就好治了呢？因为你接下来在治的时候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再加上如果说是有机会把药酒配合上，药酒本身就是扶阳的东西嘛，把命门之火呢扶起来了以后，后腰眼这个地方一热了，小肚子下丹田这个地方一热，大便就完全成型了。再加上把经络通开以后呢，无论是那个关节啊这些方面呢，它一定是好的更快了，好的更利索。本身你
3: 适合我，你就给我呗。
0: 尽量的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但不要着急。对你疾病有帮助的话呢，一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你放心吧。
3: 行，杨老，祝您身体健康，
0: 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黄氏药酒的事情呢，每天听节目啊。
3: 好了，谢谢你，你注意健康，注意身体，祝您全家快乐啊。
0: 好好，再见。
3: 再见，谢谢您的药了啊。
0: 好，别客气。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你好。
0: 哎，
4: 我是黄氏膏方的用的患者，上回以前我跟您通过话。
0: 嗯，
4: 我现在用药7个多月了，我跟我爱人都用的、
0: 嗯、两口子都在用。
4: 对对对对，都在用，咱们、
0: 嗯、
4: 各方面改善都挺好的、
0: 嗯、
4: 我上回跟您通过话不吧，我有时候经常有就憋得慌，哎，光着下坠一趟脚的，哎，一看大便不成形，到现在是基本都是不没好了吧，就算基本就好了，没完了，没有那症状了，但是我还继续用药的。
0: 嗯，大便不成形有多少年了？
4: 我这个没有10年也差不多，没有10年吧，我一直没退休之前就有这毛病。
0: 嗯，
4: 从小脚上憋得慌，哎，下坠，
0: 嗯，
4: 是吧？就喝
0: 有这种里脊厚重的感觉，老是油腻大的东西吃的多点呀，什么寒凉的东西吃的多点，以后就容易大便不成形，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4: 现在呢没有这个毛病，基本没，但是我坚持用没办法，我得巩固巩固啊。另外我这个四肢的胳膊， 早行那个胳膊，我那俩胳膊都在那个说是以前是肩周炎。

现在我这个有点网球手也有一点俩两个工作的原因，然后那个过度，但是我用意太多了，结果那个有网球手跟健身员都有，可是和那个我基本这俩胳膊都好了，而且我的胳膊俩胳膊还健。

0: 西医大夫跑多大地方没法治。
1: 对，他去去过，结果现在我这胳膊哎比以前直点了，比不，但是还不是像原先没得一样。
0: 就是他打开那个外展那个幅度能够大一些了，是吧？
1: 哎，大多大多了，大多了，这我没想到。
0: 嗯。
1: 另外，杨老师，我这个我老伴儿啊，腰间盘突出，他我俩一块儿用的，也在都是用了七个多月，不到八个月，都是一块儿用，他一直还在用。他腰间盘突出，还有腿疼。
0: 对。
1: 哎，现在一直在喝。昨天我听您讲，今天也讲，是的，药酒挺好的，能不能我们老伴儿能申请点这个？
0: 黄氏药酒是对于你们的症候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1: 哦，
0: 啊，包括有大量的患者这两天都在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一提到这个，我以前不敢提这个，就是因为呢，我一提肯定会有大量的患者呢想试一试。
1: 哦，
0: 但是由于它这个产量呢非常少，黄氏膏方现在全国九个省有供应了，好歹还有九个省拿到供应权了。黄氏药酒就一个供应，外面是不供应的，现在就是内部呢，它有些生产一点，内部就全部消化完了。但是呢，对于你们的这样的病症的患者来讲，我一直认为呢，能够帮助大家更快的把这个病好起来，更好的更利索，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所以说呢，黄氏药酒，你像对于你的病症的患者，网球肘啊，包括你那个大便溏泻、大便不成形的中期有点下陷的这种患者，这种患者为什么大便不成形啊？其实就是脾阳虚、肾阳虚了，阳气弱了。因此这个用黄氏膏方就调得很好。如果说把黄氏药酒它补命门之火呀，啊，温经通脉、健脾温肾给它用上以后的话呢，那么将来这个病巩固得更好。而且那个网球肘，网球肘现在呢已经开始能够外展，能够打开一些了，打开这个幅度越来越大了，将来把这个黄氏药酒配合上呢，它温通经络，药戒久视，久住药微，它将来这个网球肘恢复的会更加的理想。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你的情况。老伴儿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腰间盘膨出的呀，腰椎管狭窄的，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确实就是单用这个黄氏药酒效果都非常的好，以他跟黄氏膏方配合上的话呢，那就更不用讲了。他有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后腰这个地方会越来越热，这儿要是一有了温度以后呢，这腰慢慢就越来越软乎了。老两口都非常适合用，没有问题。
1: 哎，
0: 我们少量的能给大家呢提供一些，有希望每天关注节目就行了，我尽全力给大家争取。
1: 啊，谢谢。
0: 就记住，两口都适合用它，没有问题。每天关注节目就行了。
1: 行。
0: 每天听节目，这个事情呢是成与不成，我在节目当中一定会告诉大家的，你放心吧。
1: 行，谢谢。
0: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哎。
1: 哎，谢谢。
0: 好，
1: 就这样吧。
0: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筛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苏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现大魅中国，
1: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乐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乐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一到夏季，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啊，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九七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乐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后品质也是有保障的。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夏季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的往脸上糊，皮肤很容易就闷痘，透不过气儿。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主打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 SPF50+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晞，防晞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也可以不用再涂抹。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的刺激皮肤，涂完它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打架。成膜后的哑光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那种很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非常好。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是219元，现在九七乐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乐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 Runway， 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 Runway 的名字。

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6: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7: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乐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乐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一到夏季，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啊，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九七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乐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后，品质也是有保障的。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夏季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的往脸上糊，皮肤很容易就闷痘，透不过气儿。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主打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 SPF50+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晞，防晞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也可以不用再涂抹。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的刺激皮肤，涂完它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打架。成膜后的哑光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那种很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

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7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苏溪、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苏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

0: 色无限，大卖中国。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
11: 亭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城市中有一种声音，是脚尖上绽放的音符，是行走间慢慢渗出的好时光，好时光是褪去浮华后的宁静与美好。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城市中美好的声音，好的声音。

亲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音乐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音乐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一到夏季，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啊，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九七音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后品质也是有保障的。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夏季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的往脸上糊，皮肤很容易就闷痘，透不过气儿。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主打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 SPF50+ 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也可以不用再涂抹。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的刺激皮肤，涂完它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打架。成膜后的哑光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那种很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非常好。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是219元，现在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音乐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音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86年，香港电影《海上花》的同名主题曲，是罗大佑创作的第一首电影商业歌曲。这首红遍全球华语社群的歌曲，也成为了划时代的经典。珍妮，《海上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得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苏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现大卖中国，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音乐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音乐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一到夏季，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啊，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九七音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后品质也是有保障的。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夏季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的往脸上糊，皮肤很容易就闷痘，透不过气儿。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

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的刺激皮肤，涂完它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打架。成膜后的哑光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那种很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非常好。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是219元，现在就签约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您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2: 杨老，每天跟您一起做节目啊，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就是现在很多老百姓他们的健康状况我觉得还是挺担忧的。因为好多朋友确实他们在治疗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存在很多误区，特别是选择合适的药物来治疗疾病这块，哎呀，有太多的朋友走了很多弯路啊。
3: 那确实是这样。
2: 嗯，
3: 你看很多人跟我讲啊，说是他治病的过程当中用买过很多药，用过很多的方法，但是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2: 对
3: 啊，甚至于呢有些人说我治病都治怕了。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我们自身对疾病的知识不懂，对选药的知识呢更加的匮乏。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呀，让你听我节目，只要听一期节目就能够有所收获，避免你出现得了病不知道怎么回事，选药的时候呢不知道该怎么选这种情况。有人说这个究竟是选药当中啊，我这一身的老慢病怎么选药呢？其实从中医文化的最根本的角度来讲，中医治病讲整体。而一个人得了病以后，他整体的核心又在哪里呢？就在五脏上。大家呢，但凡是学中医的人，那我说这个他一定不能反对。为什么说？中医理论当中啊，这个整体讲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呢？人的五脏是整体的核心啊。因此，你是治不到五脏。你说买了很多药呢，我一身的老慢病，买了很多的药呢，治病，结果没治到五脏这个根源上，你很多疾病呢就不能从根本上给它解决了。
1: 对。
0: 啊，因此呢，我们经常讲说治病要找病根儿，治病要找病根儿。病根儿是什么？哎，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五脏根本性的东西出现了问题了。只要找到这个病根，只要知道呢五脏对于人体的这个重要意义，那我们在治疗上我们就不会走太多的弯路了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位老慢病患者呢应该掌握的一些健康的知识。
1: 对，每天跟养老做节目哈，其实这些知识啊，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终身的。好多朋友通过对五脏的正确治疗，得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确切疗效。还有养老经常在选药这一块啊提醒我们，有一点养老我记得特别重要，就是品牌，大厂家的产品更有保障。
0: 对，说这个选药的时候呢，选药方子、选入药的药材，对吧？选炮制方法，这都没有错啊。但是说更具体一些，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就是呢，这个药的生产厂家，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呢，大厂家、大品牌，它绝不是一天两天呢形成的，它需要多年的积累，靠的是积累。最重要的一定是药的品质有保障啊，可不仅仅说这个人、这个药厂的广告做得好，这就成了大厂家了，不是那样。因此，我们给大家推荐皇氏膏方啊，它不但能够呢治疗到呢这个疾病的根源，就是五脏。还有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到，它的生产厂家冀民可信医药集团。啊，冀民可信医药集团呢，是真正有实力的药企，民族品牌，更是一个真正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为了患者的健康有爱心、有担当的良心的药企。我们希望呢，让每一位用药的患者都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皇氏膏方，不但明白它治病的机理，也要知道它的生产厂家，它的出处是哪里。让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甚至有些患者你自己上网可以查嘛，但是呢，在这样还是要跟大家多说几句，这个网上这个东西呀，我们要查我们需要看的东西啊，但是有些东西呀。也容易被这个网上这种东西呢带偏了、误导了。前段时间有位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听我讲的不错，觉得皇氏膏方呢也还很好，想用，结果呢就上网呢先查一下，结果看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那这个网上这个大环境啊，大家也清楚，不管谁都可以在网上的发表一些评论，这其中有些人他是有目的性的，所以说呢，我也不便去评论他。我在这儿教大家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你比如说，你要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去查这个药是不是国药准字，对吧？皇氏膏方的国药准字是不是怎么回事？也可以去冀民可信的官方网站呢，去看看这个企业是不是我说的这样。我讲的这些都事实。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有实力的药企呢？首先，它一个有实力的药企，它决定了一个好药的疗效，因为企业过硬，它才会有好的药材和先进的设备来做基础。最重要的是，会有很多科技人才在不断的创新研发，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重要的是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提高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科研人才在增加。比如说水稻的产量提高，我们就能够丰衣足食。比如说高铁，比如说航天技术，所以说呢，我们在世界上就能够增加国际话语权。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那么一个好的药品，科研技术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作为基础，这个药品呢，最终才能够实现安全、有效、治愈以后呢，没有依赖，这一系列的强大的作用。
1: 对，杨老，您说的一点没错，也能够感受到您跟大家说的真的都是大实话。我想，老百姓之所以愿意听我们的节目，并且信任皇室膏方，就是因为您一直都是有一说一，不夸大，跟着您走啊，大家感觉心里踏实。
0: 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呀，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 跟大家绕圈子。那治病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疗效。
1: 对
0: 啊，我们希望通过呢我们的帮助以后啊啊，让患者呢每一位啊用药的患者能够快速看到确切的疗效，让大家能够满意。可是在我每天跟患者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受到了大家在治病的疗效上还是希望越快越好。
1: 嗯，
0: 但有些疾病啊，咱们得实打实的告诉大家，不可能那么快的见效。
1: 嗯，
0: 还有很多患者讲啊，说我听那个患者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人家几天就有改善了，我的怎么就没有那么快呢？那你可能不了解，人家可能是刚得病不长时间。
1: 对，
0: 那你那是这十几年几十年的病史了，那他能一样吗？他肯定不一样。
1: 嗯，
0: 还有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影响啊，甚至呢你长期用药呢也会啊，长期用各种药呢也会产生什么耐药性，并且每个人的吸收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呀，都要求呢啊几天见效那是不现实的事情。
1: 嗯，
0: 不过老百姓呢就是呢希望快一点好，那你说咱们也不能不考虑呀。
1: 嗯
0: 啊，这是每个谁得了病也都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也在反复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拿济明可信集团呢用50人的科研团队去单独研发黄氏药酒，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嗯，
0: 那就是让疾病呢怎么能够快点见效，让大家呢早日减轻痛苦，让患者能够呢缩短治疗的周期，也给大家呢整个家庭呢节约呢一笔开支。
1: 哦，原来是这样哈，看来这个黄氏药酒真的是不简单，集团单独的科研团队去研发它。这两天杨老您也讲了黄氏药酒不少的优势，原来快是它很重要的标签啊。
0: 没错，那黄氏药酒它是融合了国内外顶尖的技术，同时呢也是多位专家那个心血的成果。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很多朋友就是期待的一个什么快。
1: 嗯
0: 啊，显效会明显的增快。昨天我跟大家提到了快的三个方面，一个是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的能力。
1: 嗯。
0: 第二个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自身免疫力。第三个就是加速药物的吸收，能够起到一个靶向给药的作用。那这三个方面同时达到了，就会给我们患者呢带来呢最期待的变化，快速看到治疗效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同时呢，缩短你治疗的周期。咱们的患者呀用药最希望就是快点看到身体上的变化，能够减轻疾病的痛苦，这样呢能够增强他治疗的信心，特别是对于五脏功能和自身免疫力的提升，也会让很多疾病得到一个很好的预防。我想这些都是这些我们常年用药的老慢病的患者的最期待的东西。
1: 对，但是据我所知，杨老，这个黄氏药酒的产量一直都是非常有限，一年不间断的生产好像也就只有2-3批。
0: 对，这个主要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炮制方法，还有一些呢高科技的提纯项目比较费时间。
1: 嗯，
0: 这也直接导致了它产能一直比较低。如果没有这些呀，就不能使黄氏膏方的药酒具有我们想要的效果。
1: 嗯。
0: 而药酒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基酒。
1: 嗯
0: 啊，它是决定药酒好坏关键的一环。既然把这么难得的道地药材收集好了，炮制好了，我们配合做药酒的基酒就必须有严格的要求啊，因为酒精浓度太低了，不利于中药材成分有效成分的溶出，而酒精浓度过高了，又容易对人体的伤害呢就会增加。
1: 嗯，
0: 所以哪怕是黄氏药酒的基酒项目组，也是对全国7个地方比较适合做酒的基地呢进行实地的考察和实验，最后呢把基酒的生产基地呢我们定在了什么四川的宜宾。
1: 嗯，
0: 因为呢四川气候温和湿润，适合微生物繁殖，同时呢四川又是酒文化的产地，剑南春呐、五粮液呀、泸州老窖啊，中国最有名的浓香型的白酒都来自这儿。而且呢跟我们合作的酒厂李海董事长呢还专门签订了独家买断协议。
1: 哦，独家。嗯，
0: 那就这个酒厂只能为黄氏药酒专门提供基酒。
1: 嗯，
0: 从2005年开始呢每年都会有专门为我们提供基酒，并且呢在整个生产期间呢我们的研发团队呢是全程跟踪的。
1: 哦，
0: 那每年都会特别拿出一批基酒呢进行封藏， 目前呢，十年以上的基酒的市场价，一桶酒已经超过20万块钱了。
1: 哎呀，
0: 啊，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嗯，杨老，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皇室药酒啊，真的是太好了。也能看得出来，济明可信集团对于皇室药酒真的是无比的重视。那我们也提醒大家，您想详细的了解，不要忘了场外的24小时专家热线400-660-6822，400-660-6822。
0: 对。大家呢都应该知道，济明可信医药集团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呢，离不开它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
1: 嗯，
0: 对产品本身的苛刻的追求。皇室膏方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患者用了以后感觉非常的满意，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疗效。疗效从哪里来？是科研团队不断的钻研，是对药材的严格把关。更有很多国宝级老药工呢，手工炮制的技艺，这份心血融在里面了，
1: 嗯，
0: 才会把这个代表经典中医药的老方子呈现在广大老百姓的面前。那现在呢，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呢，一直秉承着创新驱动的这种战略方针，每年都会拿出利润的30%用于呢产品的研发。
1: 嗯，
0: 目前呢，已经有7家制药基地，一个国际级的博士后的工作站，一个获得 CNAS 认证的国家级的实验室，5个省级的工程技术中心，并且呢在海外设立研发团队。林海董事长也不止一次的强调，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的技术，达到呢说16年累计拥有授权发明专利49件，并且呢荣获国家知识产权的颁发的企业冠标的这个企业证书。
1: 嗯。
0: 所以说呢，皇室膏方这几年呢，通过市场验证，也可以说是成为中药膏方的代表了。那皇室药酒啊，我们也立志呢，给它打造成全国药酒的代表。
1: 太了不起了，因为济明可信给大家带来的皇室膏方，这个是有目共睹的。这个皇室药酒肯定也差不了。对于济明可信这个企业，了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确实心服口服，每出一款产品肯定就是极品，品质一流，疗效确切。就拿这个皇室药酒来说，首先不是为了盈利，就是先做到最好。
0: 对，我们说济明可信呢，这个企业这些年发展的这么快，靠的是对于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
1: 嗯，
0: 其实能够发展这么快的原因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是为了盈利。
1: 嗯，
0: 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从未忘记社会责任。济明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啊，积极呢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啊，并且呢荣获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热心社会公益，积极参与重大灾害事件的救助和援助，助力希望工程、残疾人公益以及呢老少边穷地区的民生的扶持，包括呢鼓励和组织员工的参与志愿服务，积极奉献爱心，帮助弱势群体。就拿企业员工来说呢，走进社区养老院进行关爱心帮扶活动，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参与的项目。可以说呀，能涉及到的地方啊，都有济明可信人的身影。啊，那有了这些社会责任以后的话呢，其实也更能够看清和了解这个企业。现在很多的患者朋友通过皇室膏方呢了解了这个企业，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企业对于患者那份真诚和关怀。
1: 嗯，
0: 啊，也让好的疗效在百姓中间呢口口相传，铸就了一个个好的口碑。很多患者呢也成为了皇室膏方的义务宣传员，也让很多地区呢涌现出来什么皇室社区呀、啊、皇室街道啊、单位呀、啊、皇室村呐、啊、皇室大家庭啊，啊，所以说呢，企业想发展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更是离不开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切都是相互的。只有你真心的为每一位患者考虑，患者才会呢发自内心的去拥护你的口碑。那皇室膏方现在呢，我根本不用讲它啊如何治好，每天只需要我们听这些亲身用过的患者他们自己说就可以了，因为呢他们说的更客观，也更有说服力。
1: 对，确实，我和杨老主持这档节目哈，每天我们听到打进直播间热线的那么多患者最真实的这种反馈和 这种声音真的就是让我们特别受鼓舞。尤其是我身边有同事啊，

0: 包括家里的亲人呢，他们也是皇室膏方的铁杆的这个粉丝在用，而且反馈都非常好。现在我觉得又来了这个皇室药酒哈，我想皇室膏方加上皇室药酒，这个疗效一定是好上加好。嗯，
1: 这个是一定的。皇室膏方我就不多讲了，我想呢大家也都了解。
0: 对，
1: 特别是对五脏的调理是非常显著的。那皇室药酒啊，中药中的各种有效成分融于其中，药界久立久住药势，充分发挥其效力，提高效果，还能够起到一个引药归经、靶向给药的好处。
0: 嗯，
1: 好处非常的多。而酒这个剂型啊，在治疗上呢，对很多疾病的帮助还非常的大啊。因为什么呢？酒有温通经络的作用。中医讲呢，说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触百病、调虚是不可不通啊。
0: 嗯，
1: 啊，就是经络呢，可以把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肌肉这些地方呢，都能够有机的通过经脉给它联系起来了。它不仅是气血运行的通道，也是营养物质运行的通道。如果说一个人的经络闭塞了，那么就会导致呢气血运行不畅，五脏失养，久而久之呢，人就会生病。
0: 嗯。
1: 所以说你光是五脏调理好了，你打通经络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时间长了以后呢，你五脏调理好了以后很可能还会出问题啊。大家不总听说那句话吗？说打通任督二脉，人的身体呢体质就提升一个台阶啊。其实这是有一定根据的。
0: 嗯，
1: 总之呢，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呢能够在一起配合用，叫如虎添翼。特别是针对一些老病号、大病、重病的患者，脑血栓、中风、瘫痪多年治不好的，啊，脑梗的、脑出血的，包括呢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心律不齐的、糖尿病的、老咳喘的，啊，包括呢老肠胃炎的、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顽固性的失眠的等等这些病症的患者，也包括一些多病缠身的，身上有三种、五种病。吃药排不开号，上了医院不知道挂哪个科的，那么二者我用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结合起来，一个调五脏啊，强五脏，一个去呢通经络、引药归经、靶向给药啊。还有一些呢用药比较多，常年吃各种药呢，身体对各种药物产生耐药性的患者，那么用皇室药酒这种呢以酒引药，药助酒势呢结合起来的话呢，对于这种吃什么药都不起多少作用这种患者，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因此呢，有机会，只要有机会把皇室药酒配合上，跟皇室膏方二者结合起来呢，它带来的效果一定会更上一个台阶。
0: 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只要对大家疾病恢复有帮助的，我觉得大家都不应该错过。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早早的就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候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稍事休息，我们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0: 嗯。
2: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雨兼程，不忘爱的真谛。济民可信医药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领导品牌，多年的砥砺前行，济民可信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技术力量，奏响时代的华美乐章，尽情欢唱生命的赞歌。却顾所来境，苍苍横翠微。经过不懈努力，济民可信累创佳绩，屡获殊荣，被国家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制药企业百强榜第六位，是国家科技部评定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最具科技创新力中药企业，中国医药工业最具成长力企业。追求卓越，从不因惊异的目光而停止脚步，创造辉煌，从不因稍有所获而羁绊跨越，以爱心服务大众，用真心创造良药。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杨浩，皇室养生院首席医学顾问， 济民可信科研技术中心研发组组长，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十几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老年人健康事业奋斗不止。他热心公益，让温暖传递，让爱心汇聚。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寒风骤雨会有时，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正和千千万万的济民可信人一起，继续关爱老年人健康事业，昂首阔步地走向健康新时代。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那个杨老，
1: 我是杨浩啊，
3: 我是那个黄氏膏方的用户。
1: 嗯，
3: 我现在用这个膏方还挺好，现在通过我有三个月了吧，大概些，我觉得浑身都挺舒服的。
1: 两三个月了，用下来以后，用的效果还不错。
3: 不错，你原来是嘛呢？今儿疼着那痒的，简直是太麻烦人了。我最腻歪人的就是嘛呢？我这个心脏，跳的，它停一下，停两下。
1: 啊，有间歇这个问题是吧？
3: 啊。
1: 哎，
3: 我的还那个心，我的心尖比较大。
1: 嗯，
3: 打吃的这个黄氏膏方一直都这么好，基本上没有。
1: 跳的停一下，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3: 打我那个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
1: 这也是老毛病了。
3: 老毛病太老了。
1: 嗯。
3: 我最一开始那个，他这个心脏老疼，我照相呢，他说什么呢？心尖大。
1: 嗯，
3: 当初是，后来就，连查体带嘛的，反正总是说这心脏有点毛病，问题不大，总是这么个词儿。
1: 对。
3: 后来他一阵阵他歇会儿的，这玩意儿可真要了命。
1: 哎，老是偷听，给你跳着就要罢工。
3: 是呢。
1: 哎，晚上睡眠好吗？
3: 我睡眠就打吃这个黄氏膏方。
1: 嗯，
3: 睡眠呢没别，我九点我就上床，九点一过，也是10分钟20分钟都没影了，都是。
1: 用黄氏膏方呢，它八味药材当中啊，人参、黄芪补心气的，当归、阿胶养心血的，熟地黄何首乌呢，增强心脏的动力，心气心血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了，你不仅是它不偷情了。啊，原来跳咯噔一下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了，而且你睡觉血能养得住心了，自然能睡着觉了。
3: 哎，还有这个大便，
1: 嗯，
3: 一直都是那么好，打吃的这个黄氏膏方一直都这么好。
1: 你原来大便怎么不好？
3: 原来大便也有时候干燥，那个打吃这个基本上没有一天干燥的了。
1: 哎，大便的每次都正常。
3: 嗯。浑身挺舒服的，
1: 哎，
3: 嗯，
1: 那这就是我们讲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呢，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它对人体是一个综合性的调理和治疗，
3: 嗯，
1: 啊，连睡眠呢，带心脏啊，带大便呢，带免疫功能啊，它整体的调理，跟你原来那个一种药就治一种病，啊，得了十个病一天得吃八种药，跟那种是不一样的。
3: 哎，对，我现在。那个血压130来的，那个低压是70-80，
1: 非常理想。
3: 现在我就吃那个洛丁辛那个降压药。
1: 嗯，
3: 洛丁辛我是3天吃1片。

0: 3天吃一片。
1: 对。
0: 啊，那这个血压就恢复得非常理想了，3天一片洛定欣，基本上跟不吃差不多了。
1: 我跟他有的时候我都试试，我说我不吃，这3支一片不吃，不吃呢，血压涨到140，
0: 这血压呢也非常理想。你这么好的血压，睡觉包括这综合性的，这才用了2个月的黄石膏方吗？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再调上他2-3个月下来，你看一看。哎，你这个睡眠呀，什么比现在就好得快得多了。
1: 你太踏实了，
0: 对吧？
1: 现在出去外边溜溜弯的挺好。
0: 嗯嗯嗯。啊，溜溜弯是什么？出去溜达溜达，精精神神的，不用说是提心吊胆的。啊，老师说心脏出问题啊，这些毛病不用担心了。
1: 不会的，不会出毛病。
0: 你看这多好。
1: 嗯。哎，这我听您讲的那药酒。
0: 嗯。
1: 这个对我这个情况。
0: 对，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提到黄石药酒啊，这是咱们既名可信的又一个拳头产品。我一直不敢在节目当中提，就是这个东西呢，它生产的量现在非常少，
1: 嗯，
0: 内部供应就不够，都不够，别说市场上了，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患者的体质呢、病情呢是非常适合的，用黄石膏方呢，同时再把这个黄石药酒要配合上，作为药引子，作为引经药配合起来治疗的话呢，它是一个1+1=2的效果。
1: 是呢，我想申请点呢。
0: 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心脏呢出现间歇呀、早搏呀，包括呢大便不通啊，什么这个睡眠不太踏实，现在虽然说调得很好了，你如果加了它，一定是更好。
1: 啊，那当然，我想是那样。
0: 这个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每天关注节目，什么时候有消息了，这个事情成与不成，我一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个交代。
1: 啊，好好好，打您这次讲课呀，我是一课也没落。
2: 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浩老师。
0: 哎。
3: 哎，你好，我是天津的，我这是第3次跟您通电话了。
0: 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我已经用咱黄石膏方用了8个多月了。
0: 用的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呢？
3: 挺好的，我以前就是血压那个不稳，有时候你像白天吃完药以后哈，它不知什么时候就上了180，就总是那样。
0: 没有。
3: 那个。而且嘛呢，我是做的一个就是那个心脏那个就是多普勒，他就说有点好像那个2.5关闭不全，主要我就是血压高，这样颈部不好，就颈椎老是特别难受。那我现在喝了已经8个多月了，喝8个多月的忽高忽低症状没有了，就是说没有像以前还是高到180那个，我已经喝了8个月了，没有这个症状。
0: 有几个月不出现这个症状了？
3: 从喝完药有半年了吧。
0: 嗯。喝完药以后2个月，这一直呢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血压再不会忽一下子上到180这种情况了。
3: 对对，
0: 非常好。
3: 而且以前嘛，以前就是头鸣，哎呦，脑子就跟那个有时候跟那支路一样，
0: 发皱啊、发硬啊、
3: 哎、
0: 发板呢、啊，是吧？
3: 对，原来就难受的，哎呀，总想我就上哪按摩去吧，实在太难受，说不上那脖子是什么那嘛，哎，我就喝到第4个月的时候，哎，突然间就感到，哎，我这脖子怎么轻松了，不难受了。
0: 你看，从五脏上治，其实很多筋骨方面的病症，我们从五脏这个根上给它治的话呢，它反而呢要比那个专治骨病的药效果要好。
3: 对，因为那大把100吃药，我现在其他药
0: 用黄石膏方呢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3: 对，以前有时候吃点什么就是治脑鸣的药，什么治心脏的那个，我现在从用完黄石膏方以后，我什么都停了，什么都不吃了。
0: 非常好，
3: 我现在这黄石膏方在我身边的哈，我就心里特别踏实，知道吗？
0: 心里有谱了。
3: 对，我总说我肯定会长寿，因为嘛，我有黄石膏方，就这种感觉。现在，
0: 那你放心吧。
3: 我现在我已经那嘛也是加入咱的会员了。
0: 啊，是咱们的会员。
3: 对。
0: 加入会员了，他们场外各位老师呢，这个会员服务这个方面，你觉得满意不满意？
3: 对，田老师挺好的，田老师总是给我打电话，总是关心。因为刚入黄石膏方2个月那时候，因为血压那阵还是有时不稳，我就着急了，知道吗？有听别人反馈信息说，哎呀，吃完以后降压下来特别好，我说怎么就下不来，怎么还是忽高忽低呢？我就给田老师打电话，我说田老师，我说是不是这药对我不起作用？田老师你别着急，他说这就是有吸收好的，吸收慢的，知道吗？
0: 对。
3: 他说你就坚持用吧。反正这一段时间，田老师说有时候老师给我打电话问问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吃着感觉怎么样。

0: 觉得咱的场外老师都挺好的，真的对我。
1: 哎，你看这服务好了以后的话呢，患者能尽心尽力治疗了，最后这个效果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其实我挺感谢咱皇上膏方，我挺感谢您的杨浩老师，给我们开了这么好的药哈，也让我们现在从此有了健康和幸福，真的。
1: 嗯，不用客气，不管怎么说呢，中年人、老年人，咱们健康的身体是最大的本钱了。
0: 对对。
1: 嗯，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呢？
0: 我听说咱有那个就是那个药酒，您看我适合喝那种药酒吗？
1: 啊，这两天有不少的患者打来电话问到我节目当中提到药酒这个事情，不少的听众呢打来电话问这个事情啊，每天这电话接不完呢。
0: 嗯，
1: 药酒生产的量非常的少，咱们济民可心药集团的这是另外一个拳头产品，它生产的非常的少，一般的都是内部消化了。
0: 嗯，
1: 将来这个东西呢大家有需求啊，我尽量的给大家解决。
0: 嗯，
1: 从你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尤其你像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呀，关节上这些病症的患者，为什么这个脖梗原来老是皱啊、僵啊、硬啊、不舒服呢？很简单，这儿的经络不太通了。
0: 嗯，
1: 肝肾不足的情况下叫筋骨失养啊。
0: 嗯，
1: 所以说呢，用这个黄氏膏方呢，就治疗的很好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如果有机会把这个药酒配合上的话呢，两个作用，一个内服。以这个药酒呢作为引经药呢，用这个黄氏膏方这种药物的行散能力更强了。另外一个，这个药酒还可以外用。
0: 嗯，
1: 脖梗子今天呢多少有点硬啊，变天不舒服了，把药酒或是天天坚持的把药酒涂抹在外面，内外兼修结合起来的，这个好的更快。没问题，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可以用。
0: 好，有您天天陪着我们身边，我真的心里特别踏实。
1: 每天按时的听节目。在家等着就行了。
0: 好，行，谢谢杨浩老师。
1: 好，再见。
0: 嗯，谢谢你啊。
1: 哎，
0: 嗯，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浩老师。
1: 哎。
3: 哎，又听到您的声音了。
1: 老朋友啊。
3: 那个是是是。
1: 嗯。
3: 那个我想问你一下，一个现在那个我父亲吃完以后啊，效果一直挺好的。
1: 嗯。
3: 而且他现在这个船呢也比较稳定了。
1: 嗯。
3: 现在就说，而且这个期间呢，我周围的也有好几个朋友吧，也在陆陆续续的，觉得产品也不错，也都在吃。
1: 嗯。
3: 效果有的刚吃吧。
1: 嗯。
3: 目前有两个反馈的还是不错。
1: 嗯。
3: 那个现在就是我父亲那儿呢，现在有这么有一个问题，就他这个之前吃完之后啊，别的都挺好。
1: 嗯。
3: 就他现在这个脚、脖子和这个腿。
1: 嗯，
3: 这个肿始终还不是太明显，还是有点。
1: 老爷子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3: 他就是肺心病。
1: 嗯，
3: 肺心病等于现在我感觉哈，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心衰。
1: 嗯，
3: 现在躺是不能躺，而且现在是原来那个腿肿的老，小腿跟大腿都一边粗了，现在基本上还下肢部分了，
1: 哎、
3: 下肢部分 现在就是。腿肿呢，还是肿，不是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3: 就这脚脖子这块现在还是肿。
1: 嗯，
3: 还是没见怎么下。
1: 嗯，
3: 我想问问您，看看这个还，
1: 那老爷子用黄氏膏方用下来，它变化地方有哪些？
3: 嗯，一个是睡眠好。
1: 嗯，
3: 原来是这个，一天到晚老晚上能下来走动了。
1: 嗯嗯嗯，
3: 啊，这个是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1: 原来起个身都喘，现在能下地多少活动活动了。
3: 对对对，而且在屋里能走一会儿了。
1: 嗯，
3: 所以这个就已经很出乎我们意料了，因为之前也看了很多医院也是没看好。
1: 对，
3: 也都说他是心衰。
1: 嗯，肺心病的患者出现心衰，而且他这个要是迷迷瞪瞪的老睡觉的话呢，怕他出现肺性脑病了都。
3: 对对对对对，要不这一直也是担心的，
1: 那就非常危险了。但是现在用黄氏膏方，老爷子这个情况啊很好。吃饭怎么样？
3: 吃饭吃不多，就吃一口。
1: 嗯，
3: 有时候吃包子就吃一个小包子，就吃一个。
1: 嗯，
3: 最多吃两个。

0: 多让吃一段，一次不要吃多了，因为他一旦有心衰了，整个的胃肠道就淤血，消化功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1: 哦，
0: 这就是中医所讲的说，心是脾胃他妈妈嘛，心火生的土嘛，所以说呢，心一出了问题以后呢，带的脾胃功能弱，这大多数都是这样，叫母病及子。所以说呢，大多的心衰的患者都是这样，等他要能吃饭了，老人这个病就更好了。一点一点的给他调的能吃饭就更好了。现在就是脚腕子肿，他现在吃利尿药没有？
1: 没吃利尿药，
0: 没吃利尿药，就用黄石膏方，这个肿就已经消下去一部分了。
1: 用黄石膏方传特别好，
0: 传特别好。
1: 之前啊，吃对，在之前没吃黄石膏方之前吃过一顿利尿药，然后腿肿就下去一部分。反正吃完那个黄石膏方，我就没让他吃那个利尿药。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肿那块还是不明显。
0: 现在小便怎么样啊？多不多？
1: 小便比以前强不少了。小便以前的就是光是那种滴答滴答那种，就没有整泡的尿。一会儿就结，一会儿就结。现在次数比以前少了。但是用他自个儿话来讲，现在能尿到整泡的了。
0: 整泡尿了。
1: 对，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因为那阵儿基本上几分钟就得接一次，几分钟就接一次，还接不多，有时候滴了一滴两滴的，但是他老想接。
0: 那就给他加几味药引子。第一个加黄芪。黄芪用十克。
1: 黄芪十克。
0: 茯苓十克。
1: 茯苓十克。
0: 泽泻用八克。
1: 泽泻用八克。
0: 对，
1: 哎呦，
0: 配合上药引子，慢慢的调，把这个一点一点的，他这个水还不能给他消得太快了，消得太快了，心脏受不了。
1: 那就是给他熬水是吧？
0: 熬成水了，对。熬成
1: 水
0: 了，拿这个药汁送黄石膏方。
1: 哦，拿这个药汁送黄石膏方，好嘞，太好了，太好了。好嘞，
0: 好，
1: 谢谢，
0: 下次再聊。好嘞
1: ，好，
0: 再见，
1: 谢谢您，
0: 哎，
1: 好，再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
3: 你好，你好，我先感谢您啊，
0: 哎、
3: 特别感谢您。
0: 哎呦，
3: 我喝了那个这个膏方以后啊，我自个儿受益匪浅，我受益很多。而且我还听说有这个药酒，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喝完这以后好上加好，您看看我的身体情况适合不适合。
0: 听到药酒了，我先问问这个什么情况呢？这两天不少患者问药酒，药酒可不是说所有人都能用啊，适合用的再用，不适合用不能乱用
3: 的。
0: 好的，
3: 我听您的，您会听听我现在的喝完以后膏方的这个身体情况好吗？
0: 好。
3: 原来我没喝这膏方之前啊，我有腔梗、腰间盘突出、失眠、眼睛的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我打喝完这膏方以后啊，我这个身体各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和改变。特好。
0: 用黄石膏方的哪一方面有改善了？
3: 首先是腔梗吧，我3年前的夜里突发腔梗，头晕、恶心、流口水。血压也高，150-90，去了医院以后，抢救不叫抢救，就是急救，人家给我做的核磁共振，然以后说我诊断是腔梗，输完液以后啊，就算好了。关键是什么？第2年我又犯了同样的病，又吃药又输液，关键是第3年，还没到第3年的那个时间时候，我就吓死了，哎呦，怕得呀。我就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稍微有一点口水就吓死了。完了，我就跟老伴儿也老叨叨。这时候就听到您的广播了，这个讲课，我听这个膏方，我就主动买了。吃完以后啊，说实话，真的好好谢谢您，没犯，没犯这病，没犯这个。

0: 香港。
1: 嗯，
0: 哎呦，可是得好好感谢您。完了，我就自己、
1: 哎、这种细腻的膏质，它十斤药材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就是能把这种香港堵的这种小毛细血管，这个微小的血栓堵在小毛细血管这些地方呢，一点一点的给它通开了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很多患者，你用了以后自身有体会的，这个跟你原来用的药片、胶囊那些东西它不一样的。
0: 对，那你看我吃完了还犯，第二年、第三年亏了我吃您这个。高资这个，要不然的话又要犯，我都快吓死了。过那日真是提心吊胆，
1: 啊，一天活得提心吊胆的。
0: 对，吃完以后我心里是特踏实。完了还有一个腰间盘突出，也是睡醒觉夜里头，哎呦不能动了啊，躺了两个月，起来以后腿也不会动了，腰也不会动了。就吃完您这膏方以后啊，现在腿也能行走了，腰也不疼了。真是特别好，特别好。
1: 无论是腿和腰都能够吃上劲儿了。
0: 对，
1: 这很多患者，我说你自身能够体会到这种口服高资剂型的药，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就跟那药片胶囊不一样。腰椎间盘突出啊、脱出啊，看上去病在腰上，其实根儿在哪里？根儿在这个五脏当中的肝和肾上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0: 嗯。
1: 正是由于肝肾不足、筋骨失养，最终才导致这个腰椎病的。我们用黄氏膏方在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时候呢，强肝肾壮筋骨驱风寒嘛。通过黄氏膏方呢，强了肝肾了，壮了筋骨，驱了风寒以后呢，这样的病症呢，一点一点是能够恢复过来的。
0: 是，还有吃完这个膏方以后，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我精神和睡眠都特别好。原来失眠，我其实最早买的时候也为了治我这失眠，我这失眠不好，晚上以后啊，现在休息躺那就睡。完了还可以睡到六个小时，哎呦，我真是感谢您，哎呦，给我那么好的药方子，哎呦，
1: 你看这就叫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通过呢黄氏膏方的几十味药材的药方子整体治疗下来，连睡眠带腰椎带呛梗整体就治疗了。
0: 是，真是特别好，特别好。我现在生活质量也特别好了，自己感觉啊，自己也有精神了，哎呦，真是的，提高我的生活质量了。哎呦，现在可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1: 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确实呢，要是如果有机会配合这个黄氏药酒，那当然是更好了。黄氏药酒扶阳气嘛，像这种得过脑梗、腔梗的患者，本身阳气就有点弱了。
0: 嗯，
1: 阳气一弱了，体内的痰湿就盛吧。体内的痰湿一盛了以后，我们通过黄氏膏方治疗的本身就很好，再通过这种药酒生阳气、健脾胃、滋肝肾。那这样呢，你这个血液垃圾就清理得更好了，就有更加有效的防止腔梗啊、脑梗的发生了。
0: 好，
1: 这个，
0: 我再说说我老伴儿行吗？
1: 好，
0: 我再跟您念叨一句，我老伴儿糖尿病得了15年了都，原来啊9点几、10点几，他那个看我喝，他也喝，我们俩一块儿喝。现在他那个糖尿病哎，监测完以后7.7，他自个儿
1: 血糖7.7，原来血糖用黄氏膏方之前血糖是多少？
0: 10个左右
1: 以上。
0: 嗯，
1: 你看，
0: 他自个儿特别自信，说呀，我越来越好，将来还得好。他说我要喝下去，他自个儿都说。他原来不敢出去啊，一出去他回来以后浑身都湿透了，尤其那上衣啊，都得湿的都整个后背都湿透了。哎，咋喝完以后也不湿了？
1: 那现在呢，感觉呢，出汗出的明显就减少了，是吧？
0: 哎，对，腿也感觉现在轻松了。他现在一说出去买什么东西也不怕了，我去这儿去那儿去，原来一说出去费劲，他说我这两条腿跟断了铅似的走不动，
1: 原来都没有精神，老是感觉呢犯怵啊，只要一说提出门的话他就犯怵啊。
0: 对，
1: 那你看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如果有黄氏药酒的话呢，把药酒配合上以后呢，每次用多少克呢，先给他用8克左右的黄酒，
0: 哦，
1: 给他掺在黄氏膏方里送下，
0: 就别加水了是吧？
1: 再加点水也没关系，水可以照加。
0: 哦，好好好，给先记他喝。
1: 你也能加。
0: 我们俩都吃啊。
1: 你用药酒，你加5克就可以。
0: 哦，他加8克。
1: 你同志5克左右，就也就1/3那个瓶盖就可以了。他加8克，他加半瓶盖，你1/3。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1: 别客气，
0: 那我们就病上更好了，更快了，好的。
1: 我们想办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好得更快嘛。
0: 哎呦！
1: 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药酒，黄氏药酒呢，它生产的数量太少了。以前我在节目当中提也不敢提。
0: 嗯。
1: 现在呢，我跟李一海董事长经过商量以后呢，说少部分呢，可能呢会给一些。

0: 有供应，这样一来的话呢，就给咱们这些患者谋福利了。
1: 哎呦嚯，谢谢谢谢，
0: 那就保重
1: 好，
0: 身
1: 谢
0: 体，
1: 谢，
0: 再接再厉吧。我也祝你们
1: 哎，
0: 早日
1: 好，
0: 恢
1: 谢
0: 复
1: 谢
0: 健
1: 杨
0: 康。
1: 浩杨老师，您多保重，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啊，祝您身体健康。
0: 感谢感谢，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我是老朋友，杨浩老师，问你一下，现在不
0: 哎，
3: 是供应那个方酒吗？能不能给我？您看。
0: 啊，也是听节目听到药酒的事情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黄老。
0: 啊，尽量的给大家，我们尽量的。我在节目当中这两天提到这个药酒的事情啊，大家呢，哎呦，每天打电话呢，净问这个事情了。还是就跟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一样，由于这个东西它生产的少，平常的内部就消化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治病呢，配合黄氏膏方，对很多老年慢性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加分的、事半功倍的作用。我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想办法，但它数量非常的少，将来呢，可能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能得到它。大家呢都要这个药酒的话呢，那可能是做不到的。
3: 哎，杨老，太感谢您了，您给我们谋福利啊！您在讲课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爱听您讲课啊！您可注意嗓子，多喝水啊！
0: 啊，一定的，一定的，我们尽量给大家想办法。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我听适合不适合用这个药酒。
3: 我给你讲一讲哈，我也是开始在买这离手膏的时候，我就是为了治腿。现在呢哈，我跟您说哈，我的病呢就是原先呢哈，腿也疼，肚子也疼。打一盒咱这个离手膏之后呢，哎，我喝4个月了，胃口也好了，肚子也好了。原先总吐，现在也不吐了。这时候肚子坠得慌了，也不坠得慌了，也就好了，你知道吗？感谢您吧，
0: 哎呦，太
3: 那
0: 好
3: 个。
0: 了。
3: 还有呢，就是那接手的时候，接小手是尿尿时候，我这腿下不了地，我这拉尿坨一接都是泡啊，现在也少多，不像以前似的了，也好多了。那大便呢，也比以前不像那破破糟糟，现在也有点成型了，就
0: 大
3: 都
0: 便
3: 不
0: 开始
3: 像那。
0: 成条了。
3: 对，杨老，问题
0: 平常我问问那个小肚子怕凉吗？后腰眼这些地方凉不凉啊？
3: 后腰眼有点凉，我跟您说样了，我就是这一个，从腰这眼睛和小肚子都是凉的，腿呀、啊、都是倍儿凉，上身的都是热的，发热，耐出汗，就是腿呀、啊、特别耐凉，你知道吗？
0: 下半身
3: 膝盖
0: 怕凉，原来那小肚子凉，而且大便不成形，现在大便开始成点形了。
3: 对对对对对，那个嘛，接小时候尿尿的那个泡也少多了，不像以
0: 小便
3: 前
0: 里边的泡沫少多了。
3: 啊，还有一个杨老，告诉你，我也原先呢哈，起来腿疼得厉害时候，要一站起来尿裤子，一天得尿5、6条裤子。现在啊，不减少嘛，不像那似的了。
0: 啊，原来动不动还尿裤子。
3: 啊，对，一动啊，那一使劲就尿裤。
0: 对，阳气太弱了，所以说呢，憋不住尿，夹不住尿啊。
3: 憋不住，夹不住尿。杨老，您给我治治我这腿吧，让我下地站起来吧，我这
0: 好，
3: 太疼。
0: 不着急，用黄氏膏方，单用黄氏膏方，要是有这种效果的话呢，你这是典型的体内寒气太盛了，丹田无气，命门火衰嘛，后腰眼这个地方容易凉，小肚子冰凉，所以说呢，你看你大便溏泻呀，关节上出问题呀，小便里面有泡沫呀，都跟这个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黄氏膏方，这100天第一个100日周期下来以后有这种效果呀，接下来好治了。怎么就好治了呢？因为你接下来在治的时候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再加上如果说是有机会把药酒配合上，药酒本身就是扶阳的东西嘛，把命门之火呢扶起来了以后，后腰眼这个地方一热了，小肚子下丹田这个地方一热，大便就完全成型了。再加上把经络通开以后呢，无论是那个关节呀、啊、这些方面呢，它一定是好得更快了，好得更利索。
3: 太
0: 本身你
3: 适合我，你就给我呗。
0: 尽量的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但不要着急，对你疾病有帮助的话呢，一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你放心吧。
3: 行，杨老，祝您身体健康，
0: 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黄氏药酒的事情呢，每天听节目啊。
3: 好了，谢谢你，你注意健康，注意身体，祝你全家快乐啊。
0: 好好，再见。
3: 再见，谢谢您的药了啊。
0: 好，别客气。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你好。
0: 哎，
4: 我是黄氏膏方的用的患者，上回以前我跟您通过话。
0: 嗯，
4: 我现在用药7个多月了，我跟我爱人都用的、
0: 两口子都在用。
4: 对对对对，都在用，咱们各方面改善都挺好的。我上回跟您通过话不，我有时候经常有憋得慌，哎，光着下坠他脚的，一看大便不成形。到现在是基本都是不好了吧，就算基本就好了，没完了，没有那症状了，但是我还继续用药的。
0: 大便不成形有多少年了？
4: 我那个没有10年也差不多，没有10年吧，我一直没退休之前就有这毛病。从小脚上拱不拱过啊，另外我那个四肢的胳膊走形，这个胳膊我这俩胳膊都有点那个，说是以前是肩周炎，现在我这个有点网球手也有一点儿两个胳膊工作的原因，熬夜的过度，但是我用力太多了，结果这个有网球手跟肩周炎都有。可是和那个我基本这俩胳膊都好了，而且我的胳膊俩胳膊还见点直，以前伸不直，俩都伸不直，现在基本都。反正比以前直点了。这个人说没有直，我去多少地方看，他说没有直。
0: 网球肘这种病症呢，找西医大夫跑多大地方没法治。
4: 对，咱去过，结果现在我这胳膊，比以前直点了，但是还不是像原先没得一样。
0: 就是他打开那个外展那个幅度能够大一些了，是吧？
4: 大多了。这我没想到。另外。杨老师，我这个我老伴儿啊，腰间盘突出，他我俩一块儿用的，也是在都是用了7个多月，不到8个月，都是一块儿用，他一直还在用，他腰间盘突出还有腿疼，
0: 对，
4: 哎，现在一直在喝，昨天我听您讲，今天也讲，是这药酒挺好的，能不能我们老伴儿能申请点这个？
0: 黄氏药酒是对于你们的症候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4: 哦，
0: 包括有大量的患者这两天都在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一提到这个，我以前不敢提这个，就是因为呢，我一提肯定会有大量的患者呢想试一试。但是由于它这个产量呢非常少，黄氏膏方现在全国9个省有供应了，好歹还有9个省拿到供应权了。黄氏药酒就一个供应，外面是不供应的，现在就是内部呢，它有些生产一点，内部就全部消化完了。但是呢，对于你们的这样的病症的患者来讲，我一直认为呢，能够帮助大家更快的把这个病好起来，更好的更利索，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所以说呢，黄氏药酒，你像对于你的病症的患者，网球肘，啊，包括你那个大便溏泻、大便不成形的中期有点下陷的这种患者，这种患者为什么大便不成形啊？其实就是脾阳虚、肾阳虚。

0: 将来把这个黄氏药酒配合上呢，它温通经络，药界九式，九柱药威，它将来这个网球肘恢复的会更加的理想。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你的情况。老伴儿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腰间盘膨出的呀，腰椎管狭窄的，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确实就是单用这个黄氏药酒效果都非常的好，以它跟黄氏膏方配合上的话呢，那就更不用讲了。它有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后腰这个地方会越来越热，这儿要是一有了温度以后呢，这腰慢慢就越来越软和了。老两口都非常适合用，没有问题。
1: 哎，
0: 我们少量的能给大家呢提供一些，有希望每天关注节目就行了，我尽全力给大家争取。
1: 啊，谢谢。
0: 就记住，两口子都适合用它，没有问题。每天关注节目就行了。
1: 行。
0: 每天听节目，这个事情呢是成与不成，我在节目当中一定会告诉大家的，你放心吧。
1: 行，
0: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哎，
1: 谢谢。
0: 好，
1: 就这样吧。
0: 哎，
1: 好。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2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

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酥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1: 五二零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五二零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城市中有一种声音，是脚尖上绽放的音符，是行走间慢慢渗出的好时光，好时光是褪去浮华后的宁静与美好。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城市中美好的声音，好的声音。

深动云南，因你而美。云南音乐广播的这个所有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于龙，希望云南的音乐生活能够越来越美，越来越动听。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 Runway， 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 Runway 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3: 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有一首歌，每一首歌都在倾诉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当音乐遇见这座城市，便是无数回忆和甜蜜的涟漪。 FM97 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 2 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欢迎关注云南音乐广播，我是戴玉强。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我们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彼此，而是因为遇见了彼此，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FM 97，遇见最好的。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云南音乐广播的这个所有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于龙，希望云南的音乐生活能够越来越美，越来越动听。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乐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乐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一到夏季，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啊，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九七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乐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后品质也是有保障的。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夏季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的往脸上糊，皮肤很容易就闷痘，透不过气儿。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主打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 SPF50+ 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晞，防晒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也可以不用再涂抹。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的刺激皮肤，涂完它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打架。成膜后的哑光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那种很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非常好。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是219元，现在九七乐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乐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0: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已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印，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襟。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1到5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有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

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束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五月、六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月，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方便。

0: 金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超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0: 九七医院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一到夏季，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啊，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后品质也是有保障的。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夏季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的往脸上糊，皮肤很容易就闷痘，透不过气儿。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

例如，即可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主打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 SPF 50加 PA 4个加，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也可以不用再涂抹。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的刺激皮肤，涂完它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打架。成膜后的哑光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那种很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非常好。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是219元，现在就签约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省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意象是省份和省略。上少下目的这个省字，为什么能够表示这样的意思呢？其实省字属于字形讹变非常显著的汉字之一。原来的省字并不从少，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一只大眼睛横目，上面是出生的一株小草。张顺辉先生认为，此字概取向于种植之事，草木出生必数数视之，以察其土壤之温湿，根叶之荣枯，此省字得意之本也。这个字的造字思路和象如出一辙。象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树木，而省字则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出生之草。因此象的本意是省事，树木当然比小草庞大，因此省更偏重于观察细微之物或者是细微之处。说文解字说，省是也，从没省，从中。省的本意即为省事，但许慎从没省的西行是错误的。从上述字形演变可以看出，白川静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和金字文形上面而并非草木出生之形，而可能属于贴于眉目之处的装饰之物。为了增强眼的助咒之力，用持有助咒之力的眉目来张望、巡查、巡视，所谓省。甲骨文和金文当中都有草木出生之形，因此白川静先生视为眉饰，虽然新颖，但却与此类字形不符。甲骨卜辞中略有省田的记录，即占卜商王前去视察巡视田猎的情况。由向外的视察可以引申为向内的反省，比如曾子名言五日三省吾身，这种用法的省读作省，三省吾身是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以便减少错误。因此省又引申为去除、减少、省略。省由审视又引申为探望、问候长辈。《礼记·曲礼上》中有昏定而晨省的规定，这是儿子对父母之礼。至于省当作省份来讲，则来自于省中的称谓。蔡邕在《独断》一书当中说，镜中者门户有镜，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镜中。孝元皇后赴大司马，平阳侯名镜，当时避之，故曰省中。不过在为《汉书·赵帝纪》所著的注解当中，颜师古则如此解释省中的称谓，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忘也。这种解释最符合省的本意，进入皇家宫禁，小心翼翼地到处审视细微之处，生怕一不小心失礼

0: 或者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由省中而将政府的主管部门也引申作为省，比如唐代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自宋代开始，中央政府派省官出使的地方称为行省，元代沿用行省简称省，逐渐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的名称。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抗清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别浪费机会，去吧。哦，人生几何？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三二一，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4: 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13: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哎，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7: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 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乐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乐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一到夏季，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啊，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九七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乐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后，品质也是有保障的。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夏季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的往脸上糊，皮肤很容易就闷痘，透不过气儿。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主打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 SPF50+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也可以不用再涂抹。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的刺激皮肤，涂完它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打架。成膜后的哑光，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那种很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非常好。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是219元，现在九七乐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乐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86年，香港电影《海上花》的同名主题曲，是罗大佑创作的第一首电影商业歌曲。这首红遍全球华语社群的歌曲，也成为了划时代的经典。珍妮，《海上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苏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色无限，大卖中国。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9: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

0: 水润又有光。九七音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0: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
12: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6: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0: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6: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16: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9: 好嘞，我走啦。
1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9: 妈，发烧好难受。
1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8: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8: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8: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8: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0: 行，好。
2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8: 用爱温暖时光。
2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23: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一到夏季，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啊，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就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儿。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后品质也是有保障的。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夏季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的往脸上糊，皮肤很容易就闷痘，透不过气儿。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即可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主打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 SPF50+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晞，防晞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也可以不用再涂抹。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的刺激皮肤，涂完它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打架。成膜后的哑光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那种很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非常好。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是219元，现在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化为风景，
1: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省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意象是省份和省略。上少下目的这个省字，为什么能够表示这样的意思呢？其实省字属于字形讹变非常显著的汉字之一。原来的省字并不从少，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一只大眼睛横目，上面是出生的一株小草。张顺辉先生认为，此字概取向于种植之事，草木出生必数数视之，以察其土壤之温湿，根叶之荣枯，此省字得意之本也。这个字的造字思路和象如出一辙。象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树木，而省字则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出生之草。因此象的本意是省事，树木当然比小草庞大，因此省更偏重于观察细微之物或者是细微之处。说文解字说，省是也，从每省，从中。省的本意即为省事，但许慎从每省的西行是错误的。从上述字形演变可以看出，白川静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和金字文形上面，而并非草木出生之形，而可能属于贴于眉目之处的装饰之物。为了增强眼的助咒之力，用持有助咒之力的眉目来张望、巡查、巡视，所谓省。甲骨文和金文当中都有草木出生之形，因此白川静先生视为眉视，虽然新颖，但却与此类字形不符。甲骨卜辞中略有省田的记录，即占卜商王前去视察、巡视田猎的情况。由向外的视察可以引申为向内的反省，比如曾子名言五日三省吾身，这种用法的省读作省，三省吾身是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以便减少错误。因此省又引申为去除、减少、省略，省由审视又引申为探望、问候长辈。《礼记·曲礼上》中有昏定而晨省的规定，这是儿子对父母之礼。至于省当作省份来讲，则来自于省中的称谓。蔡邕在《独断》一书当中说，禁中者，门户有禁，非市域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赴大司马，平阳侯明镜当时避之，故曰省中。不过在为《汉书·赵帝纪》所著的注解当中，颜师古则如此解释省中的称谓，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忘也。这种解释最符合省的本意，进入皇家宫禁，小心翼翼地到处审视细微之处，生怕一不小心失礼或者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由省中而将政府的主管部门也引申作为省，比如唐代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自宋代开始，中央政府派省官出使的地方称为行省，元代沿用行省简称省，逐渐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的名称。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相信生活和时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FM 97云南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品味四季。

深动云南，因你而美。云南音乐广播的这个所有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于龙，希望云南的音乐生活能够越来越美，越来越动听。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0: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一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印，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径，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1到5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5月、6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有一首歌，每一首歌都在倾诉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当音乐遇见这座城市，便是无数回忆和甜蜜的涟漪。 FM 97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

0: 中国。
1: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上面的三角形加一竖类似于压，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言之本为乐器，因此此由字形亦可充分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意也。它最为重要的例证出自于雅尔士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角，因此认为大箫即言之本意。这种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考诸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字符都以心字为主，与箫管的压字相去甚远；二，雅尔士乐将大箫小箫作为对举，如果言的本意是大箫，那么角的本意也应该是小箫，但其实角的本意却是竹皮所制的绳索，用来牵拉放置土石，因此言应该是对大箫乐声的形容。正如东汉李寻所说，大箫声大者言言也。第二种说法是以徐中书先生为代表，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说甲骨文告舌言均向仰至之灵，下向灵声，上向灵舌，本以突出灵舌会意为舌，古代求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使发言，故告舌言如同一元。卜辞中每多通用，后见分化，各专一意。但是言甲骨文字上面这个心字符实在和告舌上面的字符相差甚远，完全看不出灵舌的形状。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但深以义，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义，不待辩论，正是言本意当为喻词，罪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2: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0: 文字中国。
3: 城市中有一种声音，是脚尖上绽放的音符，是行走间慢慢渗出的好时光，好时光是褪去浮华后的宁静与美好。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城市中美好的声音，好的声音。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 Runway， 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 Runway 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我们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彼此，而是因为遇见了彼此，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FM 97，遇见最好的时光。

深动云南，因你而美。云南音乐广播的这个所有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玉龙，希望云南的音乐生活能够越来越美，越来越动听。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

0: 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但深以义，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义，不待辩论，正是言本义当为喻词，罪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1: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五二零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五二零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86年，香港电影《海上花》的同名主题曲，是罗大佑创作的第一首电影商业歌曲。这首红遍全球华语社群的歌曲，也成为了划时代的经典。珍妮，《海上花》。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明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打开窗户，阳光会进来，会进来。打开耳朵，宽容会进来。打开心灵，打开心灵，温暖会进来，会进来。打开 FM97，美好会进来，美好会进来。FM97云南音乐广播，听见美好的声音。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呀，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7: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00。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 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

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百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得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清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军风，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

0: 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10年、20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呀、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儿，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 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喝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 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啊，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 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又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呢。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呐、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 也是驱风散邪，不慎撞骨，不干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物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食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 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 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在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边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得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物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哪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 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

0: 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八洞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了。如果你是黑点，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治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 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咣，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它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嘛，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 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儿，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儿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儿。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
3: 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

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2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4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6大科室10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2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军风，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10年20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

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他在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呢。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

年那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啊、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他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
国外用的

0: 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就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10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这疼痛减轻。

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的，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的，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食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
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

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

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在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

用海棠叶给它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它泡走，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得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八洞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了。如果你是黑点，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儿。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3盒5盒刚刚有用，别人吃10盒治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

蛮清楚，我们也蛮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它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嘛，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
那你看

0: 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一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儿。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这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的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呢是窗外飘着小雨，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同时呢别忘了添加衣物。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4到18度，松明站小雨13到17度，曲靖北站小雨14到18度，富源北站小雨13到17度，石林西站小雨15到20度，弥勒站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秋北普者黑站小雨15到20度，广南站小雨17到21度，富宁站小雨19到22度，玉溪站小雨15到19度，楚雄站小雨15到18度，南华站小雨13到16度，祥云站小雨14到16度，大理站小雨12到15度，和庆站小雨12到18度，丽江站小雨12到17度，蒙自站小雨18到22度。现在全省啊，今天都是雨天。那么大家如果要出差，别忘了一定要添加衣物，同时要带好雨具。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区，
1: 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3: 欢迎各位早上7点07分，早高峰来了。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我是莎莎。
3: 各位好，我是卢西西，咱俩啊就是喜周一版的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祝大家。

0: 松，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有条件呢，最好是提前一点出门、
1: 嗯、
0: 最好把这个时间稍微错一错。
1: 除此之外呢，也提醒啊那些龟速行驶在超车道上的车主啊，一定啊开不快就到隔壁去吧，不然的话呢把路堵着，这就幽灵堵车就堵起来了。今天早上遇到两起了，刚才还关完话筒和沙姐说呢，希望啊大家自点觉，心里有点数吧。
0: 本来这个早高峰大家都很着急的，心情都挺焦虑的，所以呢希望大家每个人都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意的并道啊、
1: 嗯、
0: 就在自己道上好好开，安安全全的开，安安全全的到单位。
1: 对，是的，还是那句话，速度快不起来就到隔壁去啊，不要占用超车道啊。
0: 好的，接下来呢希望带着您一起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先说说睡觉这件事情吧，也不知道您昨晚睡得好不好。
1: 近日啊，大睡特睡就能够修复人类的前额叶登上了热搜了。医生呢却紧急提醒大家，睡眠这个东西啊和吃饭一样，不是吃的越多越好，睡得越久越好。一天当中呢，真正能够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
0: 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会损害您的大脑功能。我们都知道正常的成年人他的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
1: 嗯、
0: 就是熬夜以后啊，就昨天熬夜了，周末熬夜了，那么第二天我睡个懒觉睡10个小时，那么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如果长期你每天都是10小时以上，弊远远是大于利的。
1: 那些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呢？是多重副作用。首先，连睡10个小时会打乱人类的生物钟，导致睡得醉了，有点像是晕碳一样，甚至让你醒来呢更加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啊也会莫名的低落啊，甚至放缓大脑的供血和供氧，陷入睡得越多状态越差的恶性循环。就是情绪一觉醒来之后呢，怎么你天黑睡着觉，一觉醒来呢又天黑了，情绪根本起不来。
0: 所以说到这里啊，听节目的各位，尤其年轻人，你的生活是不是就这样的、嗯、就长期熬夜，周末猛睡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这样时间一长啊，你的情绪反而会失控，会加重了你前额叶的损伤。
1: 对，
0: 所以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嗯、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
1: 对，感情大抵也是如此，我们但凡说个啥事呢，只要加上后面这句感情大抵也是如此，一哈就通了。
0: 我呢，你这个哈数真是拿捏得好呢。
1: 你看
0: 太有哈数了。
1: 睡觉也是这样，和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是这样啊。你如果啊两个人如胶似漆啊，形影不离，然后呢天天待在一起，这太累了，24小时在一起像睡觉一样，这太累了。咱们呢适度，对吧，劳逸结合，然后呢分合结合，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0: 你不仅会收家会省钱，还懂爱情，
1: 还懂爱情，
0: 太全能了。
1: 哎呀，我是
0: 太优质了。
1: 谁叫我是专一又深情的双鱼座、
0: 每一句话的重音背后你们自己去深思熟虑啊。
1: 双鱼座没什么特点，就是专一和深情。
0: 我还以为说没什么优点
1: 啊。对对，没什么优点，就是专一而深情啊。我们
0: 信的人你们就信吧。
1: 我们呢被
0: 该吃的亏你不会少吃的
1: 被称为12星座当中最单纯的双鱼座、啊、
0: 自己都虚虚嘴瓢了好，来接着看下面这条、啊、发表于国际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将世卫组织建议的成年人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的运动量，如果集中在周末完成，可以降低264种疾病的风险，而且收获的效果和一周内分散运动是相似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平时没有时间运动，周末运动没关系，效果一样的好，
1: 总量那么多就行了，对吧。这是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总医院指导，纳入近9万名来自于英国生物银行的数据库的受试者，平均年龄62岁，他们压力大，情绪低落啊，烦躁易怒，不用总吃药啊，也得出一个结论，说教您用什么呢，用一点中医的食补和药补相结合，搭配什么桑菊啊、菊花呀、重瓣的红玫瑰。什么叫重瓣、
0: 啊、
1: 花瓣的瓣、
0: 这个、对，花瓣的瓣，这个咱们昆明就多了，所以这个方子啊是一个能够疏肝解郁的小方子、
1: 嗯、
0: 插在节目这儿也是分享给大家的。如果你在办公桌上啊，可以备点刚才西哥说的桑叶、菊花、重磅的红玫瑰、枸杞、白梨，用小火煮，或者是用这个办公桌里的这种焖烧炉、煮了以后带茶饮，不仅有助于提振

0: 心神，缓解焦虑烦躁，还能疏肝解郁，养阴润燥。
1: 哎，其实露露
0: 这个小方子分享给大家，
1: 明白了，这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解郁的疏肝的方式。如果在开车的途中啊，肝气堵了，前面车又慢又不走，然后完了之后又乱插队，这种情况下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记心灵的疏肝茶，就是默念：谁丑谁先走，你丑你先狗，你丑你是狗，你丑你先走啊！你要乱插队，你就是狗，一下子呢肝就疏了。没那么气，
0: 有的时候把自己当作小孩子也挺好的。虽然西哥那个方法挺小孩子气的，但是只要能解郁，管他呢，
1: 管他呢，
0: 小孩就小孩了，
1: 叫什么？好嘞，路面什么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个姿势吧啊，全国啊有唯一一个以妈妈命名的镇子。哎，很多朋友说什么？你说错了吧？没有，就是说妈妈以妈妈命名的镇子。
0: 这个小镇就藏在四川达州的大竹县。根据大竹县人民政府官网的介绍啊，妈妈镇位于大竹县的南部，距离县城有26公里。那么记者也了解到了，为了避免交流的时候出现尴尬，那么当地人在说到这个地名的时候呢，他就把妈妈发音投妈妈，叫妈妈镇。
1: 会不会是四川的口音？妈妈就是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镇，
1: 妈妈镇，或者一个妈妈镇。
0: 他怎么发？他怎么发都一样。
1: 一样嘞，妈妈怎妈妈怎嘛？
0: 妈妈怎？
1: 前面有匹马，
0: 都差不多。
1: 妈妈，
0: 还挺好玩的。
1: 妈妈镇啊，要有爸爸镇，我们得对应一个。哎，昨天啊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这里呢，向收音机前面和我身边的沙姐，
0: 各位妈妈们说声。
1: 妈妈
0: 你们辛苦了、
1: 啊、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五月呀要对你们好一点，五月请对你们好一点。
0: 小五月你又莫名躺枪了是吧、啊
1: 哎、五月份来了吗？快过半了。今年五月的气温呢、啊、对我们都不太好，
0: 实在是有点寒凉
1: 了。你看我的高领毛巾。
0: 西哥真的夸张，进了五月以后他一直穿高领。
1: 我从五月一号开始一直穿到了现在，
0: 就一直穿高领。
1: 今天几号了？11号。
0: 今天已经11号了，
1: 我就穿了11天
0: 高
1: 领了。
0: 所以咱们就全省，不是全省，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升温了，咱们昆明还依然穿高领、啊、
1: 算了算了，同学，人家说了，说这个春城嘛，这个温度才符合春城，因为北方的春天是春雪消融，然后呢万物复苏，也就是十度左右，我们现在符合北方的春天。
0: 所以今天还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别忘了一定要多穿件衣服哈，多穿件衣服，穿暖和一些、嗯、而且今天周一路上车一定不会少、
1: 嗯、
0: 请大家错峰出门稍微提前5分钟，可能交通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好嘞，既然车那么多，有一趟车啊永远都不堵车，满载着新闻向我们缓缓驶来，就是新闻早班车。马上进入新闻早班车，来了解最新的国内动态。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3: FM 887，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玉明、王兴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0: 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了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的回应，说希望大家多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去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热闹活动。
1: 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1周年，一年以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件。
0: 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了三星堆遗址的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陨石铁

0: 制残片，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期最早的陨铁文物，填补了该区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1: 截至10号的13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来的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的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0: 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由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队拘捕。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的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了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目前表示，邮轮船上的人员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
1: 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按伊朗指定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大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0: 好了，每一天一点小新闻，给各位更多的历史时间。7点18分，早上一路好心情。你说你喜欢。

0: 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哈，今天互动也和歌有关，就大家回忆一下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哪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激励和治愈过你呢？
1: 好这个互动好啊，哪首歌或者哪句歌词儿你最喜欢的啊，激励过你。
0: 哎，我高中压力大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王力宏的《公转自转》，我可以把这首歌循环一下午。
1: 哦，
0: 就不知道为什么那首歌听完以后就特别解压，就听完以后一下整个人就没那么焦虑，没那么烦躁了。特别高中的时候压力很大啊。
1: 公转和自转，人都是这样的嘛。人呢，每天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自转。
0: 你还真会解释哦。
1: 啊，不是你看，这个时候呢？
0: 你是我吗？你怎么懂我呢？
1: 配点音乐，那就不同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自转，但是殊不知你的自转亦是别人的公转，所以每个人在这个催
0: 你这句话能细琢磨吗？是会叫自己的自转是别人的公转？
1: 哎呀，有首歌不是唱的那么好吗？
0: 这两个转不在一个方向啊。
1: 有首歌唱的是你顾着自己自转是别人公转，其实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转。
0: 蔡依林也被你泼下水了啊！
1: 不是蔡依林，有没有可能这叫绿光？绿光这首歌有没有激励着你？
0: 来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哪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激励或者治愈过你呢？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以后继续回来聊。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慢速、慢转、慢刹，路面湿滑不要开得太快，早出门10分钟，路上慢悠悠，安全到达最重要。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我们节目里面绿光乍现，不单是灵光乍现了，
1: 希望大家今天灵光乍现一下，来回忆一下在你成长的岁月当中哪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激励和治愈过你。
0: 是，哎，太好了，激励和治愈它本身就是相辅相成，先激励后治愈，来，
1: 或者先治愈以后再激励
0: 都
1: 行，都
0: 可以。来看一下 Cici 哦，怎么互动呢？我们给大家说说看啊，
1: 关注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呢，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无论你是通过9.8、9.7还是九九那个还是88.7听节目的朋友呢，都统一加9.8的公众号，关注以后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了。
0: C C 说：“喜莎莎早上好呀，我记得我大学时考4级的英语，英语老师说：来吧，同学们，我是英语老师，所以大家一定要学英语的时候听一首歌激励自己，它叫做《光辉岁月》。喂喂，英语老师。”
1: 怎么应该来一首英文歌吧，
0: 对，来首英文歌，
1: 这个时候又能够磨练听力又能够激励大家。
0: 光辉岁月用英文怎么翻译呢？
1: 来，西哥预备起。
0: Shining time。 Well, baby, you got to get up on the hook. 就是 Shining time
1: 阳光岁月，
0: 闪耀的岁月啊，不是这样的，是光辉岁月呢，用英文翻译是 Bling Bling Song。闪亮闪亮的太阳，
1: 你的英语8级一定能过的。
0: 光辉岁月，
1: 我可以激励你一下。好，接着来和我们互动，等待大家。
0: 既然 Cici 通过了英语4级，我来考大家一个啊，考你也考大家一个这个翻译。请问 How old are you？ 请问怎么翻译呢 ？How old are you？ 小姐，你猜？
1: 我知道了，这个也是个破梗。反正西哥的思路，你不要顺着来啊。所以
0: 大家 How old are you
1: 也不要顺着他的思路走。
0: 正确翻译是怎么老是你。
1: 所以很多听节目的人又被骗了，
0: 怎么老是你，
1: 特别是车上有小朋友的，还很认真的回答了问题，结果这个叔叔不走寻常路。
0: 好的，
1: 小朋友不要学坏啊，万一考试考到了不要被他带偏了。
0: 也是一种新的翻译嘛哈。好，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啊，这个今天呢互动起来，在安全情况下说说哪首歌哪句歌词鼓励着你和治愈过你。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铁的事情。渝昆高铁云南段寻甸东站呢5月10号是正式竣工交付了。未来啊，渝昆高铁通车以后呢，寻甸至昆明只要20分钟，将极大带动滇东北的交通、文旅、农业、经济发展，助力云南融入全国的高铁网络。
2: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
3: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2侧主房的一个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2: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经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
3: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2: 渝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

0: 金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1: 好嘞，那也希望啊，在未来呢，咱们高铁啊寸寸通，然后呢速度越来越快啊，大家生活越来越便捷吧。
2: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据重庆市公安局黔江分局10号通报，10号的13:40，黔江区城东街道的谭家湾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何某驾驶的小轿车行至该路段时，因操作不当与车辆及行人发生碰撞，致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接警后呢，民警是迅速了赶赴现场处置，将伤者送医救治。目前呢，已排除何某酒驾的嫌疑，事故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
1: 还是那句话啊，过路口要慢一点点，特别是雨天，因为视线就更不好了。
2: 对，
1: 有的时候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比如说我左转，刚好是左转灯，前面的右边全是直行车在排队，这个时候更要慢一点，因为有什么呢？有视觉的盲区，突然有人会过来闯红灯。然后一旦是速度太快，刹不住的。
2: 所以这条其实也是为了提示大家，今天又是雨天，全云南都在下雨，天气不太好，视线不太好，
1: 路也滑，
2: 同时加上路滑，包括还有很多电单车着急着上班送孩的，所以过路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慢一点，再慢一点。
1: 对，咱们又不是高铁，没必要那么快啊。哎，说到高铁啊，
2: 你也不是太空飞船，
1: 对、啊、
2: 也快不了、哎、
1: 高铁的英文怎么翻译你知道吗？
2: 哎，来你翻译给我听听。
1: 高铁的英文叫做 train。
2: 真快呀、啊、你是嘴快。高铁都不如你嘴快。
1: 好，不管怎么样，像刚才咱们说了，地上跑的是火车快，天上飞的是飞船快。
2: 所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天舟货运飞船的事儿。天舟货运飞船是太空家园歼10的物资生命线，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1: 此次呢，它计划上行总重接近6.2吨的补给物资，其中包括了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服以及一款太空跑台。太空快递当中还有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的果蔬，要送给啊在太空里面工作的宇航员们，以及冷冻的牛排和鸡翅，将为航天员提供食谱更多的多样性和就餐的体验。
2: 好的，北京时间的7:30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等待大家的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7:30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请出路况中心的小伙伴给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4: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还是在小雨当中进行，路面湿滑，行车的视线不好，行车有注意进行驾驶。石虎关立交在东二环北向南，到了由东转南匝路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春城路的出口，车道右侧车道减少，通行的效率下降，所以呢东二环有反堵，车尾北向南方向排到大水立交桥机场匝路口附近。另外，经过昆曲高速行驶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行车的早高峰也逐渐形成，也推高了行车拥堵指数到1.3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市区的行车早高峰还在形成，主城区主干道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警车要注意保持安全的隔离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名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来关注一下云南交投的提示。莫斯高速普洱往莫黑方向，在普洱北同心站间货车追尾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通行。
3: 健康生活，养

0: 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冬季给我们的骨骼健康带来了更多挑战，尤其对于腰酸背痛的患者来说，冬天的保养更加重要。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冬天如何保护脊柱健康。
2: 随着天气转凉，医院腰痛患者越来越多，这是因为秋冬寒气容易侵袭腰部，导致肌肉紧张，血液循环变差。特别是本身就有腰椎问题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腰部保暖，千万不要让腰背受凉。保暖防寒是秋冬养生的首要任务，建议大家早晚出门多加件衣服，睡前可以用热水袋热敷腰部15分钟，同时避免久坐不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晒晒腰背，适当做一些腰部伸展运动，让脊柱保持活力。脊柱是人体的脊梁，秋冬养护不复杂，把不受凉、少久坐、巧用力六个字融入生活中，就能让脊柱安稳过冬。如果您出现腰部僵硬、疼痛甚至麻木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1: 谢谢马俊亮主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6: 早高峰，
7: 早高峰
6: 来啦。

0: 各位早上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唱歌吧，
1: 就在你成长的这个历程当中啊，有没有一首歌或者一句歌词就曾经激励和治愈了你呢？
0: 对，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啊，就
1: 让你想起了我们，
0: 想起了我们。
1: 那首歌怎么唱的？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
1: 轻轻跟着喝
0: 喝呀，怎么还要喝呀？
1: 他的歌词好像就这么写的吧，
0: 轻轻跟着哼
1: 哼吗？哼还是喝？
0: 轻轻跟着哼
1: 喝，
0: 是谁还会？
1: 反正这个歌不是激励型的，不是激励型的，
0: 还白喝
1: 亮翅，脑子里面突然想起来那种。
0: 就是每个人的歌，他的点打动你的点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对吧？
1: 对，
0: 有的觉得王菲的慢歌也能打动你，
1: 有的
0: 是
1: 快
0: 歌也能打动你，
1: 是是是。比如说有的是汪峰的歌，来看看云强的微信号，他说了，我觉得啊，汪峰的歌曲像梦一样的自由，太治愈了。他说这是我首次互动。
0: 嗯，
1: 好的，欢迎你。
0: 那首歌像梦一样自由，像梦一样自由，是那个歌吗？
1: 没听过。
0: 哦，
1: 汪峰的歌不在我的歌单里。
0: 啊，明天的互动话题我想到了。
1: 你的歌单里有谁？
0: 不不不，明天我想说，你从来不听谁的歌？
1: 哦，还有这样啊？
0: 对吧？
1: 啊，这个我觉得不太好。
0: 我从来不听，
1: 因为很多歌手，当你打开比如说某个音乐程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歌手的名字你见都没见过。
0: 哦，我以为说见都见不得，
1: 不是没见过，你都不认识他是谁，所以这样一说就特别多了。
0: 你别说，有很多歌手我是真的见都见不得
1: 啊，
0: 特别男的化妆的那种，我经常在电梯里面看到男化妆的，
1: 太像你不化似的。哦，你敷面膜的时候，擦粉底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0: 我上台之前的工作，就为了工作。
1: 那人家也是工作呢。
0: 那不行，
1: 只能你化，不能别人化，
0: 只能我化。
1: 好。只能你的粉底
0: 不可以
1: 白，不能别的粉底白。
0: 哎，很多歌手我是真的是听到就赶紧
1: 换掉，就有的歌
0: 不

0: 极不舒服。
1: 你只能换成是哪些歌你是真的不能听，你
0: 真的不能听，
1: 会应激反应那种。
0: 好啊，那我们哪天来说说看。懒懒猫说，我困顿的时候啊，需要靠快节奏的歌来提提神，所以呢，我个人觉得
1: 就那动次打次那种吗？
0: 啊，动次打次。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非得要 DJ
1: 才能洗
0: DJ 舞曲。就不告诉你说，你们有没有听过 Beyond 的歌？叫做 Beyond 的歌都治愈，特别是那首歌
1: 《灰色轨迹》。
0: 灰色轨迹是怎么唱的？
1: 不知道。Beyond 的歌
0: 很熟，但是在
1: 我最熟悉的就是《光辉岁月》了。
0: 好，那你唱一句《光辉岁月》。
1: 滴滴滴噔噔噔噔。
0: 滴滴滴滴 up。
1: 歌词不会。
0: 我以为你要滴滴 up 了。
1: 歌词不会，只能哼两句。
0: 啊，光辉岁月的朋友给我们来哼两句、啊。
1: 因为他也不在我的歌单里，就属于每次去 KTV 旁边总有朋友要唱，我真是听会的。
0: 听会的啊，
1: 总有人要唱。
0: 哎呀，我这歌单里面有没有《光辉岁月》？给大家放首《绿光岁月》吧。听好啊！亲爱这一个幸运和一个重逢。绿光岁月来了。好，还有小斧头说，好绿。小斧头说啊，西格莎姐，我比较啊让我振奋的歌是《向天再借五百年》，是我的终极目标。
1: 我的天哪，你是喜欢这首歌还是喜欢这句词？
0: 他喜欢最后一句，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其实我觉得人活得太长没啥意思。
1: 建议你去看看《暮光之城》，看看那些吸血鬼的烦恼啊！
0: 啊，对，活了几千年，
1: 对，很痛苦的。就是很多时候你生活要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
0: 对，然后谈了一个死一个，谈一个死一个，因为呢
1: 他只能
0: 活几十年，
1: 除非最后把真爱变成吸血鬼啊。暮光之城、哎、你们可以再看看。
0: 你说古代帝王啊都想说长生不老，其实我现在我就是成熟以后啊，我都回望一下说长生不老其实挺没意思的。
1: 你成熟了吗？
0: 熟了。
1: 好，
0: 半生不熟呢。
1: 小小林他说了，想学校的时候就听光阴的故事啊，
0: 光阴
1: 的故
0: 事，嗯，那些旧的童年的故事，
1: 旧的时光，
0: 旧的时光，有点泛黄的时光。这句话
1: 的重音有点不对，
0: 有点泛。你的笑容已泛黄啊，这个，哎呀，很多年前嘛。
1: 很年前啊，
0: 很多年前，粉丝还是可以用来吃的，菊花还只是一朵花。这首歌，
1: 好，你话多了，来。
0: 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
1: 你的笑容依旧灿烂啊，
0: 好，依旧灿烂。
1: 对对对对。
0: 好，昨天呢
1: 像妈妈的脸一样，
0: 啊、
1: 永远着带着微笑面对着生活。
0: 今天迟了一天，但是我们依然要给收音前面所有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永远都青春吧。
1: 昨天恰逢周末，又是母亲节，不少人呢以选择出游的方式陪伴家人。几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母亲节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的订单量超过20%。过去啊是妈妈带娃旅行，如今随着95后、00后步入职场，年轻人成为母亲节的下单主力，反向带妈住进舒服的酒店。
0: 听妈妈的话，数据显示呢，本周末由20到30岁的年轻人下单入住人为50多岁的反向带妈的订单呢增长十分显著。从酒店的订单和档次来看呢，高星级的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最快。很多人心里面可能都怀有一个信念，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可能没有像我们年轻人一样住过那么好那么多的酒店，那给妈妈订一个好一点的让她享受享受吧。与男性相比呢，女性更舍得在酒店上面花钱。
1: 酒店的平均支付价格也会比男性高出20%。预订酒店的女性用户当中啊，31到50岁的女性成为了中坚力量，占比超过55%。嗯，
0: 但是呢，据我个人经验来说啊，给妈妈或者爸爸订一个好一点的酒店啊，或者是桑拿，这只是一半，你功力只完成一半，剩下一半呢，一定要给他们说一句啊，单位发的券，不然他们住的心疼。
1: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帖子说了吗、啊、现在过年过节啊，很多比如说子女在外地的，
0: 对，
1: 他们都会订一个特别好的酒店呢，带父母去住一住、嗯、把他们称为中产阶级孝子
0: 啊。中产阶级孝就是还是啊，就是家长们长辈们通常会比较节俭，普通人的家长都会比较节俭，所以的话呢一定要跟他们说
1: 单位发的
0: 、啊、然后他们就大大方方的开开心心的就去了。
1: 当然榴莲不能说单位发的，榴莲一定说是我亲自买的，同时要提醒
0: 榴莲就说我路上捡的，路口捡的，然后那个放心。

0: 吃，妈妈一打开说臭了，这个臭了，不能吃。
1: 它是闻着臭，吃着香，要不您尝尝。
0: 来看一下近日福建的一位女子和榴莲之间的故事。
1: 这两天榴莲大量的上市了，这条资讯也是专门提醒大家啊，吃榴莲的时候千万不要喝白酒，否则您就和福建这位女子一样了，很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大家会觉得有那么严重吗？听听看。
2: 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戒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3: 核心原因呢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在体外实验中呢有研究表明啊，它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也就是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这种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那这种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像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呢危及生命。
0: 以前不是有句老话说的那样吗？榴莲配上酒，说走咱就走。
1: 所以啊，医护人员也提醒了，食用榴莲前后的24小时内呢，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什么藿香正气水啊，一定要小心。
2: 海鲜不能与啤酒同食，因为海鲜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醇，食用后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可能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烧烤食物，食物在经过烧烤后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扩张消化道血管并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浓茶，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负担。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等。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在胃里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吸收。
1: 所以喝酒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挺怡情、挺解压的。但是呢，喝酒配什么样的食物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了。刚才音频里面提到的各种，希望您不要在健康上面增加压力。
0: 其实戒烟限酒，戒烟限酒嘛，最好的医师的建议是说，最好是一丁点酒精都不要沾，或多或少的酒精对人体的免疫啊，或者是炎症反应都会有不同的症状。
1: 哎，你这样说从来都没有用哎。谁不知道烟酒不好呢？
0: 其实
1: 道理都懂，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吗？
0: 对，很多人说是我戒是戒了，戒了烟，戒了酒，但是心情不太好。
1: 对啊，很多人说
0: 也不太健康的。
1: 戒完以后我就抑郁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任何东西适度就好，不要走极端呢。
0: 对，就像是很多人啊，都是肥肉吃的嘎嘎香，红烧肉啊，吃完之后呢，又喝酒又抽烟，但是也活到了八十多。
1: 合计着他也活到了80多。
0: 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今天互动话题和心理健康有关系啊，你低落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消极的时候，
1: 没
0: 有没有哪首歌
1: 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治愈过你，
0: 给你力量。
1: 对，欢迎和我们互动 FM98YN
0: 啊。李红军先生是这么说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子，这首歌子叫做水手。水手
1: 这个歌曾经那个年代确实激励了很多人，就觉得你看他都那么励志了，我这好手好脚的，我还不努力，我要干嘛呢？
0: 哎，水手也是好脚好。
1: 政治化。
0: 我说水手，
1: 没有说的是唱这个歌的人，就是这位歌手曾经就已经激励很多人，他本身就激励很多人了。
0: 有两个歌者是激励过我的，像你这么有你这个思路啊，一个呢是郑智化，
1: 还有呢
0: 另外一个呢是潘美辰。
1: 潘美辰怎么会激励你呢？
0: 潘美辰那个
1: 点，
0: 我想有个家，我
1: 你想有个家呀？

0: 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我看那个潘美辰，我说哇，这个男的长得真娘啊，唱歌还挺好听，娘归娘，但是啊唱歌好听就行。
1: 你那个时候果然不成熟啊。
0: 潘美辰啊，我说这男的，我小时候以为许仙也是男的，只是长得娘了点
1: 啊。那不怪你，不怪你啊。好，来看一下清茶农咖报了一个路况，气象路在振华制药厂门口有电动车和汽车发生了碰撞，汽车现在停在了路中间，外面后面的小伙伴呢要注意避让了，
0: 对对对，
1: 露天湿滑，大家一定要开慢一点，注意安全。
0: 其实雨天呢，电单车来说呢，它会穿雨衣，穿雨衣的话，一个是它
1: 的盲区会更多，
0: 对，它扭头不方便，它看不到，而且呢下雨的时候它为了快，它图快，它会穿行啊，比晴天呢更危险，大家一定要慢一点点，小心电单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9: 哎，听，声波在刷屏，
1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7: 好心情。
18: 早高峰，
6: 早高峰
18: 来啦，
17: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哪一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激励和治愈过你？
0: 哪首歌和或者是歌词啊？大家都来说歌词了。
1: LY
0: 啊，大反派说，
1: 他说：“当你发现时间是贼，
0: 你唱一遍吧。”
1: 什么歌呀？
0: 哎呀，就是那个，
1: 我咋没听过呢？
0: 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1: 谁唱的？
0: 单田芳，说评书的那个，就是他嗓音都是这样。
1: 老西的歌总是能硬插到任何一个旋律里。
0: 当你发，哎，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1: 这首歌词我怎么没听过？
0: 哎，当你发现贼是时间了，他已偷光你的选择。哦，时间是贼了，唱反了，
1: 还是没听过。
0: 贼是时间了，李宗盛啊，大哥的。这首歌叫做
1: 叫啥？ 编一个没事儿，

0: 反正我不知道。
1: 贼。哎，但是他很有深度，就是当你发现时光是贼了，
0: 对对对，这句话
1: 他偷光了你的选择就没了。
0: 李大哥的歌总是让人哎，读懂以后也不是少年了。
1: 李大哥的歌啊，听的都很专一，但是实际上生活里他都不太专一。哎，他还有另外一首歌，
0: 哪首？
1: 歌词是，就是曾经，曾经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0: 哦、
1: 啊，就是没见过你的人，他们不知道你的好。类似这样吧，
0: 他还有一些歌词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哪个、
0: 就是、翻过山，哎，翻越山丘，你才发现无人等候，你才发现无人等候。
1: 其实越过山丘还是山丘，
0: 对，你才发现无人等候，就说你这人吧，不要有太多抱着太多的期待，有的时候放下期待，接纳现在。
1: 一下子我们成情感节目了、
0: 哎、好哲学呀。
1: 你看还有呢，微秀
0: 他说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啊、这个我知道、
1: 嗯、对，许巍嘛、
0: 啊、对，其实这首歌当时太火了，
1: 人生
0: 来唱，西哥预备起，
1: 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左了左了左了，
1: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0: 能走到你这个程度是不容易啊，
1: 像刚才那个首山丘可以套在这个词里面。因为词儿啊前后都差不多。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啊，你特别被治愈或者激励的一首歌，或者
1: 给你力量的那首歌，
0: 嗯
1: 啊，就是在黑暗的夜里
0: 点亮了你的心灵之光。
2: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
1: 想起他啊，希望啊不要就是大家永远回味在这种回忆当中。人生最好的两件事啊，得不到和已失去，我们就回做纪念就好。
0: 是呀，越过山丘无人等候，这是常态嘛。
1: 哎，我们还是一个激励正能量的早高峰呢。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最新动态。
0: 由于未能及时向股东交代清楚代购对其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雅诗兰黛集团在5月7号付出了2.1亿美元的代价。怎么回事呢？
1: 有行业分析评估，从2018到2022，代购可能占到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市场的销售额的20%到30%，尤其是一些高端产品线。记者向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呢求证事实，该集团对此未予置评。实际上呢，不只是美妆，任何品牌都忌讳承认代购对其业务的重要程度。
0: 这种灰色渠道虽然能够贡献业绩，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免费的广告和渠道资源，尤其是能够依托社交网络渗透到官方渠道没有抵达的市场，但本质上仍是利用价差套利，会扰乱品牌正常的价格体系，长期下去会有损品牌的价值。
1: 其实有损品牌的价值的最大的还是假货，
0: 是
1: 比如说你买的是正，你明明是想买个正品，但是寄来的是个仿品。
0: 是啊，代购不管怎么说，我买到是真的，就怕很多网购像西哥说的是 AB 货，看地域下菜碟，就是比如说同一款，
1: 这个就更危险了，
0: 商品同一个链接，
1: 同一个羽绒服，
0: 哎，对，寄到上海的和寄到昆明的完全不一样。
1: AB 款同一款商品和同一个链接，城乡差异显著，县城和乡镇收到的是滞销版和伪劣品，或者是做工极差的，而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和正品货，这就是 AB 货。
0: 这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网购的乱象。
3: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4: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0: 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呢？
3: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

0: 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1: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字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2: 如果
3: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 AB 货大家要选择好靠谱的平台就对了，然后呢不要贪便宜，对吧夏姐？
4: 是的，比如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就可以看到大象新选的链接了。
3: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歌词或者哪首歌激励过你啊？清茶浓咖说，以前听过一首歌啊，刘德华叫做无牵连的风和雨，他说为什么要用无牵连呢？无牵连啊，无牵连。
4: 他说后面到 KTV 看歌词才发现，哦，原来是五千年的风和雨，不是
3: 无牵连
4: 的风和雨。
3: 你还记得吴倩莲的长相吗？
4: 记得。
3: 你还别说，真的是很有味道的。
4: 单凤眼啊，
3: 单凤眼，也不一定是那个时候的审美比较多元，也不一定非得要大眼睛双眼皮，对不对？
4: 好的，继续来和我们探讨一下啊，能够激励你的一首歌或者一句歌词是什么呢？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
8: 天
9: 清，
8: 天
9: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
9: 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FM 91.8，
19: 北京时间8点整。
18: 8:00 AM。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嘞。啊，星期的早上堵车了怎么办？没关系，咱们有雷鸣为我们来解解堵，说说路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20: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行车的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在雨中进行，部分路口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的速度不快。经过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广梅立交先是往杜家营，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行车流量饱和，行车流量呢比较大，民警呢正在处疏导，请您注意严格服从现场民警指挥。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没有故障车，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 成贡副区副